0: 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所以你如果是在行走、跑步、骑行和开车的时候，不要戴降噪耳机，
1: 对，
0: 或者使用通透模式，能够接收更多外界的环境音。
1: 对，我有一次是去高铁还是去坐飞机的时候戴降噪耳机，我差点坐过站了，我跟你说。
0: 我觉得就是骑行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啊，散步的时候戴降噪耳机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特别危险，好吧。所以呢，在这儿就今天礼拜一，我们一定要关心好自己，对吧？
1: 对，
0: 耳朵非常重要啊，因为它是不可逆的，眼睛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要用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是，
0: 加油！
1: 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进入？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视频号，点击进来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下方的顾问包现在已经弹出了我们的夏日好物分享，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冬瓜荷叶茶，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红枣莲子银耳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肚脐贴，以及我们的玉竹麦冬茯苓茶，
0: 哦，每个都是超大份的。快乐车速收到之后呢，绝对有一些惊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点进我们的公文包来看一看。
2: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此后3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宜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3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蕲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蕲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蕲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蕲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蕲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蛇

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时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副药方11096个，副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3: 来了，
4: 欢迎各位亲们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5: 大家好，我是天乐。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4: 是的，最近大家看这个足球啊，看视频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我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就在刷一个那个做饭的视频，然后是韭菜炒鸡蛋。
5: 哎呦，
4: 啊，这个视频前面呢，主持人一开始就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啊，耐着性子看啊，看，终于切好了韭菜。搞好了鸡蛋，然后呢他就开始说啊，亲爱的朋友们，那做到这个地方呢，你看已经到了我们最关键的一步了。那么韭菜炒鸡蛋啊，是先下韭菜还是先放鸡蛋呢？啊，视频之前的您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吧。然后等了两秒钟，
5: 然后视频结束了。
4: 没有，等了两秒钟啊，那个主播说，亲爱的朋友，你猜对了吗？当然是先放油。我跟你说，我真的警告你们这些做饭视频，我们做饭本来就很辛苦了，你们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人家要听段子的话，会选一路领先好吗？真的，你就不要在这种做饭视频里还搞段子行不行？人家会有其他赛道的人是吧。一路领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5: 等得好着急啊，有时候刷屏真的是这样子啊，刷视频。然后还有关于做饭这个事儿，关于做菜这个事儿，我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端午节去了江西嘛，去了南昌。
4: 是
5: 哇，南昌菜是真的好吃啊，
4: 一点都不辣。
5: 对，而对于咱们湖南人来讲的话，去南昌真的是开，就相当于是口味就完全打开了，
4: 分分钟拿捏啊。广东的朋友不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啊，广东的朋友去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5: 哎，我觉得做的最好吃的是他们那儿做的鸡爪，他们做的鸡爪是用梅干菜做的，
4: 是
5: 梅干菜蒸糯糯的鸡爪，
4: 然后每个都非常饱满肥大
5: 啊，
4: 入口即化
5: 啊，能不能换个词儿？
4: 换个词是吧？我这边也有，相当有嚼劲又入口即化。
5: 非常好，非常好吃。然后还有那个我吃的那个牛蛙啊，它不像这边的，它是用那种剁椒剁的那种牛蛙，之后呢，然后还加了黄瓜，加了一些姜，把它剁碎啊，真是找不到一点肉。找不到一点肉啊。
4: 但是吃配菜也吃得很

0: 很开心，
1: 吃的很开心，
0: 味道很足。
1: 还有那个汤，瓦罐汤，
0: 瓦罐汤啊，瓦罐汤真的很好，我觉得江西瓦罐汤真的超棒，
1: 好吃的，好喝的。然后我喝的是那个肉丸海带汤，好鲜啊！
0: 哦，还有他那个皮蛋炖肉汤，就是好像很暗黑，但实际上你去喝你就知道。我觉得江西南昌的瓦罐汤，他每一碗都做的很有滋味。从他那里回来之后，回长沙喝汤就稍微有点不得劲儿。
1: 有空出去走走，
0: 对，
1: 是吧？一小时城市圈，
0: 是的，
1: 哦，
0: 很近，
1: 很近，
0: 一个小时就到了。
1: 对，
0: 南昌人也很多啊。你要是不愿意在长沙感受五一路，你可以去长沙，去南昌
1: 感受八一路，是吧？
0: 跟五一路一样。而且你去了之后呢，你回来那个上班的干劲特别足。我跟你说，中国人真的是又勤劳又肯干又肯学。就比如说大家去南昌肯定要去看海昏侯，是吧？
1: 对，
0: 这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爱黄金喜欢喝酒又喜欢出去旅行的这个人，对吧？是记载是上位27天干了1100多件坏事儿，对吧？骄奢淫逸，人家偷偷看论语啊，朋友们。就是这样一个刘贺，他悄悄私底下是看论语的，全套都有。中国人就是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你真的都是很好学很积极很努力的人，
1: 时刻为自己充电。
0: 对，我觉得这是刻在我们骨血里的，就不能闲下来，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你就认命好好上班就行了。他这种历史级的玩咖是吧，私底下都是学论语学全本的。
1: 我这次非常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去看到海昏侯，因为他要开30公里的车，然后去到那个周边，
0: 对，
1: 那时间真的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是特种兵，我就来来回回
0: 就
1: 很快就
0: 走了。没有关系，你去了你也看不到，
1: 是
0: 就是人太多了你也挤不进去。
1: 我肯定要进去看一下海昏侯，我进去还要感叹一下能好怎啊，是不是？是不是啊？能不能吃，好不好吃，怎么吃，对吧？肯定还是要感叹一下嘛。
0: 没有，人家那个刘贺里面没有，人家刘贺里面只有黄金和论语。
1: 哦，没有这些其他的。
0: 对对对，你感叹说人家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是吧？天天不仅惦记黄金，惦记旅游，还惦记学习。要提升自己，是吧？我们就是这样，就真的是这样的。
1: 我们孩子们也非常的就是
0: 认真
1: 学习，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还要为自己充一充电。
0: 我们这次终于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最难搞的数学上面。
1: 是，数学是真难，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一个叫做自主学习力的一个集中的暑期训练营，4天让他学会一本数学书，
0: 对，
1: 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孩子学生来进行设计的。
0: 不是 ，SC 同学说，天乐您是当兵的呀？不是，他说他是旅游特种兵。
1: 我是。我是来来回回很快，就是这个意思。我第一天去，第二天回，所以我就赶不上时间，是这个意思。
0: 他去不了海昏侯。
1: 对对对。
0: 稀碎的朋友说，那鸡爪可以推荐南昌的哪个店子呢？
1: 我们私底下说好不好？
0: 这个张老板说，南昌有八一路，长沙有五一路，武汉有个二马路，可以的，都很有城市代表性。
1: 对对对，258三个城市一转是吧？
0: 你这个数学是好还是不好啊？数字还是挺敏感的。
1: 是的，是的。写作业啊，如果孩子磨磨蹭蹭，上课听不懂题，偏科严重，一题学习比较抵触的话，赶紧来回复数学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进群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4天系统的让孩子吃透整册的数学教材。
0: 他这个是直接训练营啊，他是没有公开课的，
1: 没有公开课，自主学习的一个集中的暑期训练营。
0: 对，
1: 现在我们在893电台听众专属的特惠的报名，前30位，直降1000。
0: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只有前30位。
1: 对，前30位的价格直降1000，之后是3980。
0: 小花妈妈说了，那如果我是第31位报名的怎么办呢？那就不参加了。
1: 我们这边建议是这个样子啊，
0: 我们建议就是前30位，好吧？
1: 对对对，
0: 第31位他要多收1000块钱。
1: 是，
0: 我们就明年再来。如果前31位说，那我们去跟那个就客户说一说，对吧？老师说一说，让他降1000。那第32位可能又会说，那我第32位是不是也要降1000？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只有前30位啊，朋友们，到时候不要让大家为难，好吧？只有前30位。
1: 这个是我们是封闭式的训练营啊，孩子给过来，孩子交过来之后呢，你们不用管了，4天的时间不用管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啊就帮助他来解决数学方面的问题。
0: 他这个主要是打基础，就是很多数学的公式啊、定理啊、他的思维啊，把格局打开一下，该记的东西记住。
1: 对，
0: 你不记住的话，其实数学它也是，就是你连基础的东西都拿不到嘛。
1: 没错，
0: 这个、
1: 没错。这个训练营的地点就是在长沙，不用走出去啊，就在长沙的这个4星级的酒店当中，好不好？
0: 大家直接发数学过来就可以了。 数学呢，就是他学。

0: 要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越往高处走，尤其是初中上完之后往高中，你会发现其实高中的整个学习的思维模式和初中已经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以记背为主了，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空间搭建的东西，那不管是数学英语还是语文来说，它整个的那个思想格局都要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它可能需要把你的底层的那个基础打得更扎实一些，你再往上走的时候你才不会觉得有那么难，你进入到大学之后基本上就是全自学了，朋友们。
1: 是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从小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要不然你到大学你也很痛苦的。
1: 对对对，你回复数学报名进群了之后呢，我们的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来对接课程的详情、上课的时间、场地的安排，
0: 对，
1: 以及名额稀缺、福利仅限在暑期的专属啊。所以呢，家长抓紧时间来回复数学两个字进群了解了。
0: 是直接针对4到9年级的孩子，如果您不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就请您就是不要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好吧？谢谢大家。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其实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数学两个字就好了，家长可以过来了解一下哦。接下来我们刷一下新闻吧，
1: 来吧。
0: 来看一下我们大 A 股啊，本周6月22号到26号 A 股将会有49家公司有限售股解禁，合计的解禁数量27.63亿股，以最新的收盘价来计算，总解禁市值达到了549.08亿。这批解禁股当中包含了多只存储和光通信等强势板块的牛股。我听说今天会高开。
1: 你在哪儿听说？我想知道一下。
0: 在互联网上隐隐约约听到，但这个投资需谨慎啊，朋友们。
1: 对对对啊，股市有风险，
0: 对自己心里要有一本账，好吧。
1: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的金价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了1300元的整数关口。那端午节的第二天呢，有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的实地探访的记者，有看到店内的价格是1260元每克，而今年的年初呢，金饰价格曾经冲高到了1700左右啊，短短半年的时间下跌了450元，跌幅超过了25%。
0: 金价的显著回落已经让部分消费者呢在动心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存储芯片啊，价格暴涨了超过300%，从手机到电脑，是不是新一轮的涨价会过来呢？
1: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表示说，由于 AI 热潮引发了存储芯片严重的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经是不可避免了。那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多家的手机厂商宣布涨价，像 OPPO、一加、vivo 自3月份开始调价，小米、荣耀多款的机型呢也相继上调价格。那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呢，像 PC 啊、办公硬件市场也出现了价格上调的迹象。虽然目前处于6月份的品牌大促618期间，但是部分的机型较年初涨幅已经超过了20%。
0: 再来看看人形机器人首次登顶了6200米以上的高峰，这是6月上旬呢，美国初创公司的地质穹顶基于宇树之一改装的人形机器人边巴，穿着登山外套，用时16个小时走过了人类登山者的路线，成功登顶了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火山，海拔大约是6200米，成为已知首台登顶6000米以上高峰的人形机器人。这次挑战证明了机器人攀登6000米高山的可行性，虽然自主性和速度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非结构化高海拔环境当中的潜力，为自主机器人在极端环境当中的应用铺平了道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就是以后到了那种高那个山顶的时候，有些救援呢可能是人类很难上去的时候，机器人就可以做了。
1: 对，
0: 我觉得还有一些工作也很适合机器人，你们不要写诗，也不用跑步了，你们就插秧，我觉得挺好的。对吧，收割麦子，
1: 对，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以后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们来
1: 干，就帮我们来解决一些事情啊。
0: 对，是的。
1: 现在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近日已经全额行使了其2018年的特斯拉 CEO 的薪酬方案了，获得了3.04亿股的股票，那账面收益大概是1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800亿元。不过呢，上述股票呢将被锁定至2028年，那届时呢马斯克才能够出售这些股票。
0: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统计，说马斯克现在的财富，他一天的财富增加相当于一个巴菲特。我看了之后呢，就怎么说呢，就以前我看这些富豪的财富吧，我心里还会有一些共情，我现在看了他的，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看的。
1: 你以前是能共情的呀？
0: 不是啊，以前就是会代入啊。我要是有这么多钱就好，现在无感，无所谓，不想了解。
1: 那以前也很厉害啊。
0: 没有没有，
1: 心态很厉害。
0: 对，以前就是啊，什么一天一个小目标，如果是我的话，对吧？现在无所谓，谁想知道你这些钱？ 来看一下，日前呢，这个荣耀正在密集起诉多家手机壳电商，理由是商标侵权。那本次荣耀起诉力。

0: 度是比较大的，或者涉及超过400家手机壳的电商公司。
1: 嗯，那根据商务部6月19号发布的消息，6月20号0点开始呢，已经就对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加征55%的关税了。6月20号，从生鲜及餐饮渠道了解到呢，已有澳大利亚的牛肉供应商迅速提出了报价上调的方案。但是总体来看，目前澳洲的这个牛肉进口的零售价格波动并不是特别大。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来，22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分地区、常德大部分地区、益阳、岳阳北部、娄底西部有暴雨，怀化、湘西州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北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5度。是入梅了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能长沙一直在下雨吧，我就以为梅雨季已经过去了，想不到现在才是人家正主才来啊。
1: 今天是6月22号，来看一下今天长沙是中雨的天气，23到31度，明天是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到了星期三是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到了星期四是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就你说周一到周四全部是下雨的状态，到了周五是多云，22到29度，
0: 要下一个星期的雨啊。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了一段，还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浪漫的一句话，给大家找一下啊。他说，地球的水循环了46亿年，那么落在我肩上的雨，或许就是文成公主被迫嫁到西藏的时候绝望的泪水，张居正万历年间变法失败的时候的泪水，崇祯帝看着大明将灭的时候绝望的泪水。你这样想，你和历史好像会撞个满怀，对吧？
1: 你就能跟你刚才那个共情股票共情马斯克一样。
0: 我没有，我不共情他，马斯克我一点共情不了。他刚刚说多少？
1: 7800亿
0: 是吧？听不懂，根本就。好，这个6月17同学来了，说油车 FM 端的朋友，最近一两周你们有没有觉得收听的时候会有杂音？
1: 有杂音吗？
0: 有吗？
1: 有没有开油车的朋友们？开油车的朋友们，你们关注 FM89.3，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你们是用调频来锁定收听的话，会不会有杂音？
0: 对对对，
1: 如果有杂音，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可能又要交钱充值了。
0: 是的，我们这边可能是需要去让技术去检查一下了，保证大家有最好的收听啊。然后那个莉莉晨说，我想问一下，高中数学可以参加一下吗？4到9年级
1: 是到初中初三截止了。
0: 是的。
1: 高中的话，可能就不是说像我们这种训练营，
0: 他能解决不了了，因为高中的思维方式和初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一上高中就很难呢？他跟初中他不是一脉相承的了，初中就到初中打止了。
1: 是我们是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的这个暑期特训营啊，专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的。大家可以回复数学这两个字进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会在暑期有一个4天3晚的一个训练营。
0: 重生姐姐说，我买了你们的肚脐贴，我倒要看看湿气能不能排出来，那要坚持贴一段时间啊。我的感觉是你最少要坚持贴一个星期，因为这个东西呢坚持这个事情它是很难的。我每天除了能坚持喝水和睡觉之外，其他我都很难。就我原来买过一种可以提升自己能量的一种维生素，然后它那个维生素呢，我买的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吃一粒，晚上回家吃完晚饭之后吃一粒。我买了4瓶，我觉得我一定能坚持吃，我现在还剩3瓶半，我就吃了半瓶。我早上也不能坚持吃，我是晚上也不能坚持吃。
1: 有些时候吃保健品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要吃个什么褪黑素，或者说你要吃个什么那个护肝片，是吧？你不能坚持吃，你就
0: 坚持不了啊，你就能发现有些人为什么能成功啊？他其实他的成功可能就是坚持，你根本坚持不了一点。我现在那个保健品属于就是扔呢又有点心疼，是吃呢我又觉得吃不下去，你就是那个糖衣片，你就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泡茶应该问题不大。我们这次全部推选的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茶，有各种荷叶茶呀、茯苓茶呀，还有银耳莲子羹啊、肚脐贴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都是非常养生的，在夏季非常养生的好物。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893视频号的下方的这个公文包的案件当中去详细的了解。
0: 对，因为我们是在视频号里面的引流产品啊，所以我们在公众号上是没有的。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让我们的视频号多一点人来吧。
1: 而且这个牌子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华老字号的牌子我们就不提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文包当中去看一看啊，它好东西，好东西我们就不用多说，因为我们是直接跟供应商那边合作过来的。
0: 好多人在聊我们有没有杂音的事啊，小倩陀说我觉得有，王鑫说我有，但是吴和友说没有杂音。 我们看看，这是视频直播间里的回复啊。罗烨说油车是没有的，我的车是正常的。
1: 小陈说哦。

0: 油车偶尔是有杂音的，
1: 偶尔有的。嗯、哦、，Kia 同学说没有杂音，哎，
0: 嗯，还有这个节节堂说没有杂音，你们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跟区域有关系？就是跟你的你所在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刚才那位朋友是在哪一个位置？
1: 嗯，
0: 哦，是刚才是617，
1: 对，617啊，
0: 哦，617。
1: 还有一个朋友说，
0: 嗯，
1: 天乐，你把褪黑素叫保健品啊？
0: 哦哦哦，好好好好好。
1: 他就是随便一吃啊。
0: 对。
1: 嗯。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
0: 我说我应该是叶绿素啊，对，不是褪黑素啊，叶绿素。
1: 我吃的那个维生素
0: 啊
1: 还专门让人家买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然后说那个东西已经是你能找到的维生素里面最简单的那种了，不需要就怎么吃，你就饭后吃一粒就行啊。买了四瓶，吃了半瓶，还有三瓶半。微风徐徐说：“我觉得开福区挺好的呀。
0: 哦，开福区那离我们近嘛，嗯，是不是？
1: 是的。
0: 哦，但是我们发射不在开福区。
1: 但是617说猴子石就不太好，他说必须要清晰的听二位老师每天早上精彩热闹开心的广告播报。
0: 哎，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啊，猴子石开油车的朋友，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说猴子石在猴子石附近开油车的朋友，你们觉得这个收听效果很好的话，那617你只能换车了。
1: 对。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给我们写了一段话说，上周有个朋友好像也说你们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但是没有人应和，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换车了呢？是的。你想的就是真的，你要换车啊。
0: 哦，行，
1: 有的时候经过我们台楼底下会有杂音啊。
0: 啊，我们台楼底下还有啊。
1: 刘莹说，我这个老油车这阵子收听的没有杂音，昨天天乐和关悦的声音都好有磁性哦。
0: 哎呦，昨天我们还在上班，真的是。
1: 好吧
0: 、
1: 那个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这个天乐老师啊，老单身了是吧？要唱一首，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跟我挖什么坑来？我先跳。
1: 没有，
0: 嗯，
1: 就是唱一首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陈奕迅的《红玫瑰》，这个可以吧？这个可以吧？
0: 哦，这可以，
1: 特别适合你这种单身身份啊，是不是？啊，得到的没得到的，是不是？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这首歌是吧？
1: 对，哦，好吧。
0: 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都会吗，朋友们？嗯。待会儿，两分钟之后吧，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4: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3: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4: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3: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4: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3: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4: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要诚恳的道歉啊，因为我旁边有一个虽然经常保健自己，但是不知道保了些啥的同事呢，就让我们贻笑大方了，非常的抱歉。刚刚有快乐车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提醒说，天乐老师吃的叶绿素是什么东西？那是个什么东西？
4: 是这样的，叶绿素是本身是植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不属于保健品。
3: 天乐老师吃那个东西是不是叫叶黄素呢？
4: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是吃过的，是保健品当中含有叶绿素的东西。
3: 你吃的是营养素是吧？
4: 叶绿素它本身不是保健品，但是市面上有以叶绿素为其衍生物的这种保健品啊，就是它可能是作为补充剂啊，放在、这个、
3: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天乐老师，我觉得等他老了之后呢，你卖给他保健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你忽悠他，他一肯定是一忽悠一个准。另外呢，他肯定不会来找你麻烦，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了点啥。这种人啊、真的。
4: 我经常看，我还吃番茄红素，吃叶黄素、叶绿素都有，
3: 都有，就是一顿瞎吃啊。他们家现在属于就是老两口，很担心儿子，既担心儿子的智商，又担心儿子的情商啊。这个婚育问题也是问题啊。然后这个开始保健了，又不知道吃了点啥，原本就不好使，脑子变得更加不好使。哦，山里同学说，我走万家丽高架南往北人民路之前偶尔会有杂音，过了人民路好像就没有了。
4: 人民路那一块是吧？
3: 耳朵同学说，在望城的信号就不是很好，但是岳麓区是没有问题的。
4: 哦，还有一些朋友说株洲的信号不是，株洲是这样的，我们的频点是不一样的。株洲请你搜索 FM89.7 啊，朋友。株洲可以直接锁定 FM89.7， 湘潭是 FM893。 对
3: 啊，玉燕同学说湘潭就非常的清晰，哈哈哈哈，说应该跟区域没有关系。同美丽的分析是，因为我每天走同一条路，以前没有，但是最近偶尔能够听到就是有那个杂音。幸福的妞儿同学，如果你要买我们的肚脐贴呢、因为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引流款，因为我们最近呢希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来的更多一点，所以拿出了一些福利，你需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购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是没有的，它是专属福利。
4: 对，我们现在进入视频直播间，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下方有个公文包按键，直接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3: 是的，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今天我们要唱的是红玫瑰，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份，我们来自高桥大市场的杨总给大家带来的爱心好礼。今天一样是迪奥的口红最后一支。
4: 还有口红、
3: 最后一支，因为上一周少上了一天班嘛。
4: 是啊、来来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合唱这首红玫瑰。
3: 前听风吟好可爱哦、我买了你们的那个荷叶茶，先喝3个月，希望瘦5斤。首先啊，第一它不是减肥产品，第二你旁边那个牛肉酥脆饼干请收好扔掉。好吧，你这个牛肉酥脆饼干一吃，我跟你讲，你就是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那个叫什么奥什么奥什么
4: 什么奥什么呀，
3: 就是那个针呢，
4: 那个叫
3: 什么，打了之后就不想吃东西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4: 哎呀、
3: 就是那个、
4: 熟悉的。
3: 我们节目就是很需要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时时刻刻需要快乐车组提词。那个叫什么来着，
4: 我前段时间还说有朋友有这个我们的同事还在打来着。
3: 没事，我们先把这个歌唱了好吧。叫什么来着，瘦身的那个针叫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
4: 司美格鲁肽。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了。
3: 牛肉酥脆饼干一口都不能吃好不好，控制饮食啊。
4: 好的好的，
3: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发我来唱演唱这首深情的歌曲，希望大家今天都会有深情的感觉。邵阳的朋友呢，我们在 FM 端可能是
4: 有点难
3: 、对，但是大家如果是在邵阳的话，可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

0: 你是不是当时碰到了爱情骗子？也有可能
1: 啊，也有，
0: 也有，
1: 是吧？
0: 这个贾伟丁说，刚音乐出来，天乐一开口唱的一下子，我还以为是直播间小程序跳出来进入我手机的 QQ 音乐里播放音乐了呢。哇，你这个长句子，念完之后都要反应一下才知道在说什么。
1: 他说我赶紧看了一下，没有播放 QQ 音乐，那是真的唱得好耶。
0: 好吧，那个 Kaya 同学说，就是唱的确实是有那个味道，但是就是非常的魅惑。
1: 哦，非常魅惑，特别是那一句，那一句的歌词啊，等我找
0: 找
1: 是在哪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就有恃无恐。是吧？
0: 我们这边呢也有滴滴代打啊，如果想打天乐的话呢，我给大家一个扫款这个付款码好不好？大家扫一扫啊，5块钱打2下啊。我们本来呢不是这个价的，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很想动手，所以我就降价了。文亮同学说，市面上销售的褪黑素一般属于保健品啦，所以它其实是保健品哦，功能是辅助睡眠，医用类的褪黑素是要到医院去医生开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市面上的都是加了这些元素进去的，我刚才说的包括叶绿素啊什么之类的，它就是加到了保健品里面。

0: 都是可爱说第一段就听到老师刚开始唱的时候是马栏山 Eason， 哈哈姐要求加感情之后变成猪刚烈上升。
1: 你看你看
0: 是你自己理解不到位啊。嗯，
1: 是我理解不到位啊。
0: 对啊，
1: 你说你要看出你要痛苦一点，痛苦一点吗？
0: 对对对，痛苦一点。
1: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0: 你在唱的时候 是要有对象感的，你不要找那种奇奇怪怪的那个
1: 得不到的
0: 技巧。对，你要有感情。感情。
1: 我像不像那天演唱的杨坤老师那天2026歌手2026的杨坤老师，
0: 真的是被耽误了。你唱的时候你要找对象，哦，对吧？
1: 我唱的时候还得找对象。行，
0: 就是要想到一个什么人，想起以前在校园里你是和谁手牵着手慢慢的走啊，对不对？夕阳落在身上，影子拉得好长，你会不会想起就是那样的氛围，你们俩紧紧地抱着，你们俩说这辈子永远不分开，说这样的话。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个人弄丢了呢？是不是说了什么借口就分开了？你看着那个人越走越远，心里好慌啊，为什么就分开了呢？为什么那个人走得那么决绝，就绝不再回头了呢？你想啊想这些，想啊。
1: 你要是用这种钢琴曲的话我可以，
0: 是吧？尤其是那句，他中间有一句叫做我抱着你的时候是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很痛苦的，对不对？
1: 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他却是他的面容，说了十次嘲讽我不太懂，却渴望你懂。
0: 你心里装着这个人，但是你却被迫娶了别的人，那种痛你懂吗？你多看点小叫什么红果吧。
1: 看红果。我这辈子我只看中国移动的咪咕，我跟你说。
0: 罗烨说是怎么做到的呢？唱得又好哭又好笑的。真的有点油腻啊，但是我可以理解。
1: 唱完了啊，唱完了。大家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一下。
0: 是的，
1: 我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是的，尤其是周一早高峰啊，特别需要中国移动，我们中国人用中国移动，想移动就移动，想去哪儿移动就去哪儿移动。
1: 但是我们现在的 pad 是一点都移动不了了。我们的 pad 是一格电都没有啊。真是一格电都没有。来，请我们的导播姐姐帮我们拿去充会电，我们晚一点点再来播放一下好不好？大家先发着啊，大家先发着。
0: 那个阳光天使说唱得好听极了，我的天。
1: 好听吗？
0: 老林同学来了，说但是今天有点油腻啊，哈哈哈哈，天老师真的油腻。
1: 你们真的是，
0: 我们还没有看视频直播间的弹幕呢，是不是？
1: 视频直播间弹幕还能看吗？我看一下。
0: 能看。哦呦，天乐好久没有谈恋爱了，他真的都找不到感觉了。浅听风吟说真的太好听了，天乐，好听好听，超好听！你看你花了多少钱买粉丝啊？
1: 我哪有时间找粉丝啊？那个，我现在。
0: 婷婷说，我买了肚脐贴，长安真的好潮湿哦，希望好用。我跟你说，坚持贴就好用。
1: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会有一些肢体上的不舒适，比方说你经常这个肩部啊，它会很痛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手觉得自己有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炎呢？
1: 什么炎？
0: 手腕
1: 腱鞘炎
0: 啊，腱鞘炎啊什么的，然后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就落枕啊什么的时候，你如果家里没有这种肚脐贴这种类型的产品，你就用暖宝宝都可以。
1: 哦，
0: 就是它需要用热力把你身上的寒气弄出来。
1: 对，
0: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
1: 落枕，
0: 它也不叫落枕，就是肩膀这个位置它疼到连抬都抬不起来。就是手都没有办法抬起来。我真的是用了10张暖宝宝把它救回来的。就是你每天贴，就是家里如果是来不及去买一些什么艾草啊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它就是发热就行了，不要去贴冷贴，发热就好了。但是肚脐贴呢，它里面因为有花椒，所以它会有一些养生的物质，它属于升级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升级版暖宝宝也可以，
1: 没错。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官方视频号当中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上架的夏日好物，都是一些养生好物。
0: 对，
1: 哎，赶紧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平常在办公室里面泡茶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一盒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上次说的好好多，160克，
0: 160克
1: 它。

0: 是代用茶，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是非常好泡。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单包的，
0: 单包的、
1: 那个肠胃不太好的人泡一包就好了，肠胃如果特别给力的，就是吃西梅都不受影响的，我觉得也可以一次来两包。
0: 嗯，
1: 它喝的时候有一点那种我觉得像那个辛辣的一点点感觉。
0: 嗯，它是四克一包，四克乘以40，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有40包。
1: 对，
0: 你们可以泡一个多月，
1: 猛猛喝。
0: 对，
1: 要坚持喝啊。
0: 冬瓜荷叶茶、
1: 这个、尤其是大家吃了非常油腻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很好使。如果你像你每天、对吧，最近在健身，每天只吃一点香蕉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是刮油的效果可能就比较有限了，因为你肚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
0: 好吧，那个大家可以来直接点击公文包按键、我们现在刚刚把拍的打开啊，充了一格电进去，稍等一下。
1: 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花椒贴啊，胡椒贴那个东西是真的挺好的，大家可以买一点，也不要买太多了，就是你买一点放在家里面备用。夏天吹空调啊，或者到冬天你睡觉的时候姿势不是特别好啊，落枕啊，或者是你把整个肩膀露出来它受寒了、那个东西就可以马上用上。当然了，我们那个它是贴肚脐的嘛，如果你经常是肩部受寒的话，你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找一些它那种大的那种肩贴，就是一整个过来的那种，它有些是围巾状的，就是我这些都买过。那个东西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好，但是也可以用。但是它就是刚用的那一下子的感觉是非常舒适的，它的温度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就是各个品牌我都已经试过了。
0: 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帮我们扫个码。谢谢。
1: 我们今天的演唱的最好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我们的爱心好朋友，来自高桥大市场的杨总给大家送的最后一支 Dion 的口红，是正装的啊，
0: 是
1: 颜色随机，好吧。
0: 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上过这个口红，这个口红做特价的时候也要98，好吧，平常都是大几百块钱，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这次是正装是不是？
1: 对，
0: 正装还不
1: 止，正装是200多的，238
0: 的，两百多的。对对对。
1: 华华同学说，为什么每天这个时候平板都没有电呢？
0: 每天吗？
1: 天乐老师已经说过3次了吧？天乐老师，大家如果要买我们的肚脐贴啊，记得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信息，就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这是我们给视频直播间的福利，一定要进视频直播间。谢谢大家，
0: 好，
1: 就进来之后记得来了先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我们，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然后点下面的公文包直接买就好了。
0: 接下来开始播放大家的音频了，首先来听听杰霸同学的演唱。
2: 蓝色口红，空洞了的空洞，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终于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又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1: 我觉得他是一种，哎呀，好开心，分手了，又找了一个，
0: 是吗？
1: 有一点，小小的高傲在里头，
0: 我就觉得是没睡醒，
1: 是吗？就是有一点，优越感，
0: 哦，
1: 离开了，他应该很难过吧？你看我又有新人了，
0: 轻描淡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轻描淡写，
0: 来下一位，我们听一下刘莹同学，早上好。
3: 是否幸福性格太沉重，过度使用，不言不痛，蓝色口红，

0: 孙悟空，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1: 哦、我觉得他唱的很好哎，但是他已经获过一次奖了。
2: 嗯、对，
1: 他今天唱的真的很好
2: 哎。
1: 哎，
2: 人家来也不一定非要是来获奖的。
1: 对对对，我觉得他今天就是不急不徐，
2: 是
1: 啊、有一些岁月的沉淀在里头
2: 啊、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然后再发语音信息过来。因为拿到歌词之后，你可以对着唱，对着唱。
1: 对，
2: 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对着歌词发语音信息来唱。
1: 但是你可能在录制的时候，你的歌词会看不到，所以呢，有快乐车族为了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特意呢给自己新买了一个 iPad 放在车厢里面，这样副驾驶就可以首先用 iPad 登我们的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再用手机来录，就等于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那个 KTV
2: 的。我
1: 的
2: 天哪，
1: 对啊，你不知道这个是吗？
2: 大家都这么拼的呀、
1: 就是为了参加我们这个环

0: 洁，能够非常的
1: 自如
0: 优雅、嗯、所以专门给自己买了一个大 iPad 说放在车里面。
1: 老林来了说咪咕视频也是好起来了，打广告都打了8.3了、啊、
0: 开玩笑，我们中国移动也是老客户了好吗？
1: 是的、嗯、啊，特别感谢中国移动来冠名我们的节目啊。来看一下老林同学的演唱，听一下。

说那时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情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然不懂，烂熟透红。

0: 哦，今天老林唱得很好哎。
1: 是的，
0: 我觉得人年纪大一点哦。
1: 你能不能说句好话呀？
0: 好话好话，就是他的那个情感的浓度就会更强烈一些。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有意思，听了唱就。全是表面的东西，全是一些技巧，一点感情没有。
1: 技巧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你看，你上大舞台，歌手2026没有技巧怎么可以？是不是？
0: 啊、但是全是技巧就会显得有一点浮夸。
1: 我哪里没全是技巧了？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再见，来来来，下一个。
1: 潘婷同学，
0: 嗯。过的是永不两不透，难说疼痛。

0: 本来准备把那个奖品送给你的，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So sorry。
1: 还有朋友，还有朋友，
0: 很好哎。
1: 是的，是的啊，来听听唐同学啊。
0: 嗯。
1: 好好好，900米，行行行，
0: 开车注意安全啊，
1: 是是，
0: 开车注意安全啊。张老板说，你们说的那个就是在车里面还准备了特别的工具，说的是我吗？我只是又新买了一个手机哦，我不是用平板，不是你，哪儿哪儿都有你，张老板真的是，祝你生意兴隆啊！他说救他，我投他，你说的是那个潘婷吧？
1: 对，
0: 潘婷真唱的好好
1: 哦，他那个手机壳也很漂亮，你看张老板的那个手机壳背后写了"诸事皆顺"，
0: 看我的，
1: 你的手机壳
0: "诸事皆顺"，
1: 哇，你们俩是情侣手机壳哎。
0: 我们俩就不能是母子手机壳吗？
1: 不是，张老板真的是好，诸事皆顺啊！
0: 对，这人到这个年纪啊，就是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中点小奖，甚至都不敢高声语，生怕被老天爷听到了又收回去了，悄悄咪咪的。
1: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这个多比同学说，真是越来越专业了，现在唱歌都有带伴奏了自己。好吧，那今天唱歌唱得好的朋友真的好多，我觉得我想送给潘婷，就是本来是觉得老林今天唱得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潘婷在他的那个，你说潘婷人家不仅洗发水做得好啊，唱歌也唱得好，是不是？也不知道有没有飘柔过来打个擂台之类
1: 的。你有多久没有用潘婷了？
0: 哦，我去年双十一还买了一个，就是李佳琦直播间的潘婷，
1: 是吧？
0: 他们好像有个叫深水炸弹，深水炸弹，那个洗发水，
1: 怎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深水炸弹这几个字炸中我了，我就买了，
1: 然后就很柔顺，洗完了之后
0: 也没有啊，就是普通吧。可以不买啊，可以不买，一般，
1: 好，那就买荷叶茶就行了，是不是、啊、来潘婷啊，潘婷，请你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
0: 是的，今天唱得非常好啊，带给我们美的享受，而且呢特别衬托出男主持人就是很浮夸的表演。谢谢你。
1: 阳光天使说，我也是准备了两个手机方便看歌词、wow、你看大家早上都很给力，也很拼啊，参加我们的节目、
0: 但是开车主要是看前方啊，一定是副驾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吧
1: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听了我咽喉炎说不出话怎么办，多喝热水。
0: 可以吃一点皇室响声丸啊，
1: 对，降降火，然后呢这个平常多、吃点喉糖，
0: 对，就是不要说话，如果声音嗓子最近一段时间很难过，就尽量收声，不要说话。
1: 对，
0: 潘婷，我们在线等你的地址和电话呢。这个杨总给大家带来的爱心好礼呢，五份都已经发出了。我希望潘婷是河东的朋友，因为好像五份当中都没有河东的朋友。
1: 是吗？待会儿看他地址发过来是什么，好不好？四个同学说 Pad 不是3%就是没电吗？3%就是没电啊 ，Pad。
0: 我们都没有用过 Pad，没有见过。谢谢四哥。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4: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好，我们在这里静候潘婷女士把自己的收货地址发给我们啊、哦。如果是在9:10之前还没有收，哦，收到了，来来。
1: 好，是河西岳麓区的朋友，谢谢。
0: 我们5份礼物，岳麓区拿走4份。还有一份在马来西亚，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岳麓区真的太强了，
1: 这真的是开盲盒啊，不是我们说故意说要选岳麓区的朋友，
0: 我本来想说岳麓区的朋友请不要参加，后来我觉得好像如果有人投诉的话我也拿不出更多的，
1: 那这样是不是侧面上也说明我们岳麓区的朋友收听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0: 到礼拜五的时候那个就是书籍中奖，岳麓区每次也是，
1: 对、嗯、
0: 不是有快乐车族特别酸吗、嗯、说看岳麓区中奖中的多怎么样，人家上班远呢，他们一直在路上，所以他们就有时间参加。我们天心区和开福都是很近啊，我们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参加不了啊。哦，岳麓区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看一下，最近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那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长沙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小幅下跌0.4%，岳阳环比下降0.5%，常德环比下降0.6%。
1: 是的，最近呢都在填志愿啊。从湖南省教育厅考试院了解到啊，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部署，切实服务考生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省教育考试院定于6月26号到27号举办湖南省2026年度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
0: 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最近呢，湖南省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从国铁广州局我们了解到，为了确保大家的旅行安全，6月21号到23号呢，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到明天，铁路部门对交流铁路、京广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网站来查询。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1: 嗯，湖南省省内的首家标准认证综服平台在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的这个雨花区块正式亮相了。这个平台呢，整合了100余家认证机构的技术资源，集成认证政策咨询、出口要求指导、认证机构匹配等等功能，打造

0: 一个标准，一次检测，一次认证，多国认可的一站式服务模式，集中破解箱企出海面临的共性难题。
1: 以背起双肩包出发创业就业到长沙为主题的2026长沙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岗位发布会上，4168个暑期实习岗位正式发布，2000多名高校学子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赴城市和青年的双向奔赴。
0: 有关注到，在6月21号凌晨，长沙市万家丽地铁口发生了牛撞人的事件。那一头黄牛街头狂奔，先后撞飞两人之后呢，再撞上一人。目击者称是附近市场的待宰黄牛受惊失控。凌晨2点钟左右呢，特警和民警经过了沿途围堵，在空旷的路段将失控黄牛妥善处置。目前肇事黄牛已经被宰杀，警方介入处置。
2: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因为伯父年老无子，布拉赫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有钱有势，他希望布拉赫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为此，伯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给布拉赫上课。然而布拉赫却一心向往了天上的星星，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

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5: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的咪咕冠名播出。
4: 这周呢都要下雨啊，见水则发，下雨来财啊，希望股市大涨。这个下雨呢就不要去水边玩了，好吧，有一些这个景区呢会临时闭园，我们这儿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5: 对，从这个6月21号到23号，就是从昨天到明天啊，平江啊这个驼龙峡景区发布了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6月21号到23号暂停接待景区的漂流项目，其他配套的区域也是同步的管控的。
4: 已经购买了21号到23号漂流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免费退款，或者您可以改期。24号及后续恢复漂流的时间将会根据水文天气安全评估的结果，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虽然水大漂流很刺激，但是我觉得也很危险。
5: 另外呢，一直到六月二十五号，临湘的6501景区也是临时关闭的，具体的开园时间呢将另行通知。
4: 是的，这个大家都是上班的啊，上班呢就是咱们不能把自己做草台班子搞，那确实是要对得起别人，对吧？尤其是客户手上戴的那个很贵的表，万一要是搞丢了，那还是得赔。
5: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很震惊，说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啊，就是接到了这个案件。2024年6月份开始呢，这个大学生朱某在上海的某一家商贸公司里面去实习，双方约定每一天的实习工资是180块钱。那朱某呢，在这个公司主要是工作就是接收啊，拆解快递，其实相对来讲还好啊。
4: 对，
5: 这个工作是接收和拆解快递。
4: 是，
5: 到了7月9号下午的16:09，下午的4点多的时候呢，朱某拆解快递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快递当中仅有一节表链和一张保卡。察觉到异常之后呢，立即向负责人张总的办公室去汇报，告知这个快递当中没有手表。
4: 这个张某呢，就告诉这个朱某实习生，在包装袋上贴上标签纸，备注没表。就是里面没有手表，只有个表链。然后这个实习生呢就照做了，并且在下午的4:11在微信工作群当中发送了这个快递内容物的照片。微信群当中有他的上司张总等诸多上海某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没有人回复这一条。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不回复，就大家看到了，
5: 他看到了，
4: 对，或者就是做个留存。
5: 对，
4: 到了2024年7月11号，合作商王总询问手表是不是收到，表示这个快递当中它是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的，就要求呢上海商贸公司将表链安装到这个手表里。公司立刻查询监控，发现朱某在拆解这个快递的时候有一个充气防护包装没有拆开，直接放回了快递纸盒当中，并且丢弃了。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就是
5: 劳力士的手
4: 表，他没有看见，
5: 他没有看见，他直接当垃圾处理掉了。然后上海的这个商贸公司呢及朱某呢到垃圾站去找，但是没有找到。
4: 朱某向王总表示会赔偿，王总告知这个手表价值65000块钱。事后呢，上海商贸公司呢向王总赔偿了65000，并且提起诉讼向朱某这个实习生追偿这65000块钱。法院认为朱某在收到快递后没有完全把它拆开，就把其中的一个包裹直接丢弃，他的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呢，朱某在拆解快递的时候已经察觉到异常，并且立即向上

0: 上海某商贸公司的负责人汇报，而公司没有及时采取复核等补救措施，最终造成了本可挽回的损失，无可挽回的结果。公司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最后呢，法院判决朱某赔偿上海某商贸公司1.3万。
1: 就是公司还是成了大头啊。
0: 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就拆拆快递就不会出错，这个就告诉大家，小工作也可以犯大错。
1: 6.5万的表最后自己赔了1.3万，然后呢公司还承担了比较多，然后最终确实是啊，你看把它当做了一个拆完快递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扔掉了。
0: 我觉得是公司本身要承担就是重大过错的，因为你公司他向上司汇报了，那上司应该会说没有找到吗？没有找到，那我要跟对方联系一下。你说没有寄啊？这个应该第一时间联系。
1: 他的群里没有任何的回复，其实他该汇报的这个朱某，该汇报他已经汇报到公司里去了，对不对？
0: 他当然自己也没有注意了，
1: 是
0: 做事不马马虎虎、毛里毛躁，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回我们节目里面在收到一个样品，也是一块手表，你记得吗？就是也是一块手表，当时我也是没有找到那个表。然后的确是在非常非常就是那个包装啊，它是单独包装的，
0: 很隐蔽的地方，
1: 对，它是把那个表链和那个表的表盘是单独包装的。
0: 得亏是我年纪比较大，我说天乐你把那个盒子捡回来要不然其实就扔了，
1: 真的是扔了，
0: 因为那个表它也不是很重，它放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1: 它也是拿那种泡沫纸把它，
0: 没有表，
1: 没有表，
0: 是不是被快递小哥拿走了但是我们俩当时就是我除了让他把那个盒子捡回来之外，其实我们俩当时有想过第一时间跟对方联系，同时要追讨快递。
1: 对，
0: 就是这个事儿你得解决了。
1: 对，
0: 就要查一下监控，你有没有就是放进去，然后快递拿过来的时候你得向我证明你没有拿里面的东西，对吧？他这个后续都没有啊。
1: 他这个都没有。后来我们是自己复核，然后发现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小块包装。
0: 对，
1: 这个也的确是很重要，就像这种东西的话，尤其是大家拆快递的时候，就没东西啊，怎么没有寄过来啊，有这个插东西啊，其实都是在非常小的那个地方能看得见的地方。
0: 对，这个1.3万的赔偿呢，既惩戒了个人的疏忽，又让公司为自己的粗放管理买单，这就没有人操心。6.5万的表都不操心，这对企业是个警醒啊，不能以日薪180的成本要求实习生来承担风险管控的全部责任，流程和培训才是真正的防火墙，你起码要有一个人解决。
1: 对，
0: 对吧，
1: 你不能上人家上报了之后你完全的没有答复，结果到好久之后有一个人问你，怎么了怎么了，对吧？
0: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说这个中华古曲库5天唱歌，有4天的奖品都是归岳麓区的朋友。老林同学说我是住雨花区，但是我在岳麓区上班，岳麓区是真的有点远，而且潘婷女士真的唱得非常好，能者得志
1: 很大气啊。
0: 张老板说岳麓区是因为他们堵车啦才有时间唱，不像我们不堵车啦，我们河东的朋友哪有时间唱啊
1: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就发了留言在视频号当中说就是潘婷本人他自己说是真的远，是真的远。
0: 多比说难道我没有为河东的朋友加分吗？你马栏山
1: 马栏山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没有那么东吧，我觉得河东应该算开福应该是正河东吧。
1: 那我们是什么呢？
0: 不对，我们是开福吧，
1: 我们是开福啊。
0: 对，雨花区应该是正河东吧，雨花区
1: 我们也叫河东。
0: 河东那个就是东塘那个附近是什么区啊？
1: 天心。
0: 哦，那个是天心是吧？那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正河东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五一路那个
1: 你说老河东，
0: 老河东五一路那里呢？五一路那里快河西了吧，他们过河就到河西
1: 原来你的界定是快到就是到了好的，
0: 你看到没有，就是方向感不强的人在长沙虽然住了30年，但是跟一个湖北朋友聊到长沙的时候依然还是这么充满了探索的精神好像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充满了新鲜感。
1: 我们的视频号还有5分钟就要关闭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一下我们的公文包按钮啊，我们给大家推了这个夏日的养生好物。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最近发的一个新的单曲，它的名字叫我陪你唱过的歌。这首歌呢其实也还蛮适合我们中华古曲库的，那些唱过的歌你喜欢是因为它都是你的青春。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5: 今天我们刷新闻的时候刷到一条说，那个机器人它已经可以登上6500米的高山了，对吧？现在机器人真是发展好迅速啊！
6: 是的，
5: 希望我们家能够就是跟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搞到一台可以拖地做饭，然后晚上出去挣钱的机器人。
6: 非得晚上出去，白天要在家干活，晚上还要出去挣钱。
5: 对
6: 你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是也太高了？真的是。
5: 我可以给它充电。
6: 你就是出电钱是吧？你要了解它，你要了解机器人它的操作是什么样子。
5: 现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个机器人，我觉得小朋友对他们的感觉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深刻一些，因为他们。

0: 那是在于如何操控这个机器人，
1: 对
0: 吧？
1: 操控啊，想要操控就要去学习它的编程，学习它的这个幕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啊，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我们接触不到的一些课程。那4天12课时，这次我们给大家推出了我们8有3的机器人的夏令营呢，邀请大家加入啊，8到18岁的孩子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来踢球的。
0: 对，所以它其实是个有门槛的，我觉得是个训练营，它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一定是有些些基础，或者对这个极有兴趣。
1: 对啊，是这样的，我就他们是要先上课，先要学习怎么去操控它，
0: 对，
1: 怎么去编辑它的思维，
0: 这好高级啊！
1: 对对对，4天一共有12小时的课程，学完了之后，他们就会来真机实操，来教大孩子们啊，教导孩子们怎么去操作它。哎，踢脚怎么踢？
0: 对对对，
1: 那个球怎么掌控到？
0: 怎么操控这个机器人？
1: 怎么把它踢到门框里去？
0: 哦，这真的好有科技含量。
1: 然后还要对战，其实也是有非常有趣味性的。
0: 对，我觉得它是很厉害的，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思维的帮助，那肯定是跟我们日常做2道数学题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大家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一下，进行了解。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这次呢是在全球首家机器人9S店超能机器人大世界当中啊。
0: 他需要8岁以上的孩子，需要8岁以上的孩子。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河东河西的排布。加小丁同学说，我们这边只要过了湘江大桥、北大桥、湘府路大桥、黑石埠大桥，那边都算是河西了。
1: 那是，只要过桥都算河西。
0: 阿珂说，我跟你们俩讲，东塘是雨花区好吗？不是天心区。东塘
1: 其实是算，我觉得是的，
0: 它是雨花区和天心区都有吧，就是往那边再过去一点，就比如说你到了长郡中学，是不是长郡就算是
1: 天心
0: 区了？但是长郡在我的印象，哦，长郡也不能算东塘了。
1: 对，
0: 东塘隔壁。好吧。
1: 你说的是雅礼吧？
0: 不是，我说的是长郡。
1: 哦，
0: 因为
1: 长郡在步行街边上，怎么回的算雨花区嘞？
0: 对，因为以前我经常会到那边的那个河马去买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它那个地方是天心区。
1: 哦，是，
0: 但是你其实跟长郡挨不了2公里，雅礼这边它就算是雨花区，对吧？我就总觉得他俩其实是在一块儿的。所以你原谅我吧，弟弟也很。最近呢，海南海口的龙华，哎，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的人设啊？就快乐车组再也
1: 不会，不会，不会，你一直是这个人设，你还什么？你不需要营造。
0: 说。这两个主持人，不，这一个主持人这么蠢，为什么要听他的节目呢？这太蠢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吗？
1: 啊，这是地理位置上，因为我就能原谅，就是你每天开车，你也不经过那儿啊，对不对？
0: 我经过那儿也，
1: 也没用。
0: 最近呢，海南海口龙华区的省人民医院住宿小区的王先生说呢，他们小区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自家的屋内和楼道常年堆放捡拾而来的废品杂物，乱象呢已经3-4年了。王先生说呢，味道比废品站还要难闻
1: 哦，
0: 而且呢，物业只要一放老鼠药，老鼠就会死在里头。
1: 哎呦，
0: 哦，好可怜啊！
1: 那就是走过去的人的味道全部都是臭的嘛。他说连窗户都不敢开。那记者去了解啊，老人的另有一所住宅，他是自住的。这一套呢是房屋专门堆放杂物的，他不住在这儿，这一套专门堆放杂物。社区联合了多部门多次上门去劝导，因为房屋属于私人空间，没有办法强制的清理，仅能够清理楼道公共区域的杂物。那有朋友就说到了，
0: 网格员说、哦，下一步再跟老人多次做工作，跟他说明这个消防安全的隐患问题，还有个人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开盲盒啊，你又碰到什么邻居，就真的很难讲。
1: 是，他专门拿这一套出来装废品杂物啊。哦，房子是真多哈。
0: 但是他捡废品啊，好臭啊。
1: 因为是这样的，我能够理解有些老人家，他因为他喜欢，我以前也
0: 他还蛮讲究的嘞，他知道废品放家里不好。是吧，
1: 我能够理解他那种比较节约老人家的心态啊。但是你如果是节约，就是影响到了安全，或者是影响到了别人，这个就是不太好了。
0: 哎呀，这个，哎呀，反正就是很难。
1: 就我觉得我能够尊重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妨碍了公共卫生，或者说妨碍了大家的生活，那这个也真的不好。
0: 他现在就是属于门口那一段呢，已经清理了。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房子里面，因为是属于个人的区域，私人区域，你没办法进去给他弄，但是他那个味儿就很重。
1: 那你卖掉啊，就是你弄完了，你清理完了，你收废品，收完了
0: 卖
1: 掉。
0: 我慢慢卖啊，我攒着卖，管我那么多呢，管好你自己呢。
1: 你要攒一屋子的再去卖。

0: 你管我，我就是要攒一屋子啊，我经常回来看一看哦，是不是？嗯，好吧，我就是你像我们小区啊，我有时候会在那个小区那个群里面，就是群里面就会看到我们家楼下就投诉楼上，四楼就投诉五楼，说你们家能不能不要在阳台上养花，你们家阳台养特别多的花，然后你还喜欢浇水，那肯定是要浇水的嘛，养花、那个浇水呢，你又不做防水，我们家楼下
1: 就是水帘洞，
0: 那个墙它全部都已经泡发了，掉灰，
1: 经常有这种事儿、我们就这个小区群里面经常就看到有吵架的，说哎楼上又是谁在浇花啊，浇到我们楼下就成水帘洞了，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就经常吵起来。这个事儿呢，就是物业又老去劝导，就说哎呀这个花呀、你看能不能就是稍微处理一下。
0: 我们现在物业已经不做声了，就大家都、就四楼投诉，你就觉得他好可怜，但是五楼也当作没有看见。那花也不能那对吧，该浇还是浇，
1: 邻里之间我觉得相互理解啊，但是像这种刚才真的是妨碍到了公共安全啊，这个的确
0: 要
1: 引起重视啊。
0: 对、是的。夏小丁同学又来了，他说雨花区是以芙蓉南路为界的，芙蓉南路以西是天心区，以东是雨花区。哦，谢谢。
1: 哇，科普啊，谢谢你。
0: 对，就是你
1: 我觉得我们需要什么科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科普？
0: 不是你需要，你是湖北的，我就湖南的，我才丢人呢。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今天休了三天假之后，希望大家元气满满的来上工啊。
1: 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现在呢，各种 AI 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的人用得很熟练，有的人呢试了两下觉得也就那样就不用了。但不管怎么样， AI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掌握的职业技能。香港科技大学的熊辉教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研究， AI 技术的进步会对我们的教育、就业、择业有什么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

0: 首先我们做到的就是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我可以勉强说我在计算机行业可以做到了博闻强志。那么会有一小部分人在达到博闻强志在一个专业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往上走，就进入到触类旁通的境界。那么这个触类旁通的境界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做人工智能，然后现在我又进入到做金融行业，那我就说做金融 AI for 金融，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第二个境界触类旁通。那么人类智能受教育继续往前走一小部分人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境界，就是说一叶知秋，也就是说少部分人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预测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那么人类智能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所谓的零到一的创新。有一部分人可以说就像我们之前的，就比如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牛顿三大力学或者量子纠缠理论。我为什么要把我们人的智能按照教育分成四个境界呢？原因是整个基于大模型的这种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整个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出来之后，直接就把我们人类智能所受教育的头两个境界给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可以去跟现在的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去媲美，所谓的这个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但是我跟所有的这些大模型比起来，我对计算机知识的这种记忆我是什么都算不上。在整个 AI 面前，我们人类现在在整个博闻强志这个境界非常的渺小。同样在触类旁通这个境界， AI 远远的把我们人类甩在后面。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在整个一叶知秋这个境界，那么包括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整个人工智能展现出来了强大的进步能力，从这个境界来说也在逐渐的超越人类。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所有的教育都是从博闻强志开始，然后到触类旁通，很少的人能达到一叶知秋。那么现在我们直接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直接就把我们过去所受到教育的博闻强志、触类旁通一把就超越了，然后在整个一叶知秋境界也在快速的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下面我们的教育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为人类，我们的定位应该在哪里？那么留给我们人类的是什么？留给我们人类的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的能力。那么从现在的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目前这种架构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来说，它是做不到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能力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会变得弥足珍贵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会有两个能力，一个是我们的提问能力，一个是我们的鉴赏能力。怎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大模型，如果你会提问，如果你善于提问，那么你就可以把整个大模型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大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提问能力是很难能够激发出来大模型真正的能力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模型超过 50% 以上的能力是不容易被普通的用户的提问所激发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你的整个一个提问的效果对于整个 AI 的使用效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鉴赏能力。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关于 AI 工具，有人可能会觉得也没多厉害，有时候还会胡说八道。熊辉教授说，问题不在 AI， 关键在于你会不会提问。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呢，是人机混合创新，人和人的差距已经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会用 AI 来放大自己。
1: 在过去，我自己出去做一个演讲，我从准备演讲材料到最后去实施这个演讲，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但是呢，

0: 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的高效了。举个例子，那我跟大模型就开始提问，我说我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教授，我现在需要到一个高中，对于高三的学生进行高考的一个动员。其实我就想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做伟大的事情，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开始晚了。那么第二句话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努力的学，聪明的学。第三句话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说，高考虽然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学习的节点，但不是人类学习的终点，是培养一个终身学习好习惯的起点。那么我就告诉这大模型，基于我这三句话，每句话跟我产生钟爱的典故、诗歌、笑话，给我产生十个，每一个都这么样产生十个。那么产生了之后呢，下面考验的是我的什么？鉴赏能力。那我要判断，我每个都挑了三个，最后每个挑了三个之后，重新又跟我这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快速的演讲稿。这种生成的方式呢，第一，糅合了什么？糅合了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灵魂。那么那三句话是我想出来的，那么同时又糅合了我自己的鉴赏能力，那是我挑出来的几个案例或者几个诗歌、故事、笑话，可以适合在那个场景中来表达的，那反映的是我的品味。所以呢，整个过程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我们一个人机混合的一种创新的能力。现在这个时代对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是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在学习力上被远远的拉开了，一部分掌握了人工智能的这种自我的工作和学习能力的，他的学习能力是一个指数级的曲线往上走。过去我们的大多数人的学习曲线最多就是一个线性的增长，所以呢，如果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帮助你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去帮助去进行自我学习，你就不能够达到一种指数级的学习能力的成长。所以现在的整个挑战是什么？挑战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己工作效率的提升，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自己的自我学习的这种人非常的少，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认知都缺乏。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年可以做过去五年甚至是七八年做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真正的就做到了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学习能力的一种提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思考，在过去我是怎么去读文章。过去我去读一篇学术论文，我是从头读到尾，经常是需要几天的时间，特别是碰到疑难的数学公式，或者说碰到一些疑难的这种理论推理，读起来更费劲。那现在非常的快速，现在我读一篇文章，我经常是直接就丢给大模型，然后我主要靠什么？靠提问。特别是对于有一些理论证明非常复杂的，首先我就告诉大模型，你假设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跟我讲人话，用普通人能听得懂的故事或者是说一些常识讲给我听，然后我先明白了之后，我说现在你假设我是一个半专业的，我懂一点但不是那么专业，再给我讲一次。最后我说现在我是一个专业的，你重新再给我讲一次。这样的话，在过去我读一篇文章去理解它，我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我读一篇文章去理解它，我只要半个小时的时间，甚至要更少的时间我就理解了。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

0: 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后要学什么？孩子应该培养什么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熊辉给出的建议。
1: 我总结了现在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香港科大广州，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建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我们现在要培养的就是人机协同的新型的劳动体。那么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体是什么？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出去面试，你到这个大厂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告诉用人单位，我不是一个人来战斗的，我是一个人拖着 N 台机器来工作的。你的任务就是告诉用人单位，你能拖动几台机器，你能拖动十台机器要五个人的工资，你能拖动一百台机器要五十个人的工资。所以这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新型劳动体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学习的内容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我刚才说了，整个人工智能在博闻强识阶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人类学习来说，我们的专注点应该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学校，我们所思考的就是说，要给我们的学生培养四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什么？第一种能力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你可以是化学，可以是物理，可以是生物，你都要学人工智能，都要学会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学科，哪怕是艺术、美术，都要学习人工智能的使用。第二个能力是什么？第二个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和机器差异化的能力。那么这差异化的能力体现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人类知晓的知识，我把它分为两块，一块是可言传的，就是说已经转换成了数据的，转换成了书本的，另外一块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转换成可以描述的数据，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就没有学会。人工智能这一波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数据的喂养。当我们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没有办法转换成数据，或者说还没有转换成数据的时候，那么人工智能就不会。这一部分的知识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学生和机器差异化的能力。那么如何实现可以做到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就是说让学生动起手来，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了八个字，寓教于做，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去掌握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样的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我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那么我们就让他到企业去实习，让他去解决横向课题，我们把企业的问题带到学校来，通过横向课题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培养出来了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能够培养出来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三种就是什么？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也是解决最前沿、最现实、最真实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培养我们和机器的差异化的能力。第三个，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人和机器的协同创新的能力。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养成非常好的零到一的创新的习惯。零到一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要培养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

0: 意思。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家长和学生会关心一个问题， AI 时代到底选什么行业才不会被 AI 取代？熊辉给出了很多标准，其中一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要看数据，一个行业的数据质量越高越完整反而越危险，反过来那些数据基础差数据很难收集的行业才是朝阳。
1: 那么零到一的创新培养靠什么？靠培养他的提问能力，靠培养他的鉴赏能力，靠培养他能够看到差异化的问题，能够形成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人的整个要求跟过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越来越往思考层面走，执行层面越来越被机器所占有。所以我跟我学生说，你们其实将来就只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发现问题，第二件问题是形成问题，第三件事情就是分解问题。当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你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一个现实的数学问题，然后再把它分解成几个需要做的模块，最后 AI 就帮你把执行层面的事情给做完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考虑现在我们人类学习如何去教我们的学生，去培养这个新时代如何才能够把它锻造成一个人机协同的新型的劳动体。那么现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人类的这种软性技能是 AI 所很难能够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数据。比如说根据于我们人类的感知、情感、同理心和创造力，这些都是 AI 的短板。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相对来说非常难收集。人类是可以适应环境的动态的变化，有不断的适应力和我们的持续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能力。人类是可以快速的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过程中又能够发展出来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机器是要等着人类去喂养数据，这种数据是人要先做一遍，然后再喂养出来这样的数据，它才能够学会这样的能力。这是人类和机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种区别。那么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经常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已经对我们的行业，对我们的产业，甚至说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对于学生而言，我将来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应该往哪里走？其实我总结我跟我学生的建议，或者跟很多学生的建议，包括学生家长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应该选择未来的行业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兴趣原则，以无论如何要做自己发自内心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最终你往前走能走多远，能够扎得有多深，是完全是由自己内心的兴趣来决定的。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你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太累。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兴趣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朝阳性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复杂性原则。那么如何才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朝阳？那么如何才能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足够的复杂？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这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说数据。你要看这个行业它的数据的质量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数据的质量分为两块，一个是数据的覆盖度，还有一个是数据的整个一个广度。如果你这个行业数据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那就是夕阳行业。举个例子，自己提供了非常全的开源的这些代码，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第一个让我们的日子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对于会使用 AI 的我们的马龙的日子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为什么呢？现在的整个一个大模型写代码的能力非常强。它为什么会非常强？是因为我们这些马龙提供了非常高质量的，无论是从广度和精度，还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大模型在这种高质量的基础上，就是说它吃的是这个非常好的

0: 养料，那么最后吐出来的也是非常好的产品。那么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行业就不好意思了，就变成了一个相对夕阳的行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什么？努力要去那些行业数据基础非常差的，这就是朝阳。你数据基础越差，那么 AI 的能力就越差，这个就是朝阳。但是光朝阳还不行，因为有些行业虽然我现在的数据基础很差，但是架不住我收集数据很容易，那么当我的数据快速又收集起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夕阳了。所以我们是要足够的复杂。足够的复杂是什么？你的数据非常难以被收集，或者是说收集的成本非常高。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具身智能，现在具身智能为什么这个行业我们是既朝阳又足够复杂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好比是说我们设计一个机械臂，拿起一杯水，那这装水的杯子是纸杯、是玻璃杯、是钢杯，它有多重？我的机械臂是什么材料做的？我的电机是什么样的这种参数？这些都是有影响的。我换了一个杯子，换了一个机械臂，换了一个电机，所有的这些收集数据的过程又要重新的采集一遍。所以对于这些来说，因为人类的这个物理世界又足够的复杂，所以对这种整体的数据采集就会变得相对的非常具有挑战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业。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0: 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六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按那时的规定，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老家的3年里，徐光启开始种田，他将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山芋种植成功，还写成了《甘薯书》一书，宣传种山芋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1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3: 我想你可能去过很多的城市，但是有一些它是特别的，因为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不用任何的提示，就会自动地响起一首歌。这就是一首歌和一座城微妙的关系。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

这首歌叫做赶路，却有着慵懒的节奏。别赶路，去感受一座城市，它的文明，它的气息。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座城，还是因为一座城特别在意一首歌？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来自银川，提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想到西北的苍凉，宁夏的花儿。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却把花儿和摇滚，还有他的家乡银川融入到了一首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长在银川》，唱歌的小伙子叫苏阳，他本来是一个酒吧歌手，十年前的一次音乐节的玩票之后，他依然在酒吧里自得其乐地唱着歌，直到有一天晚上，歌手老狼不声不响地坐下，喝到酒酣人醺，才发现他提着一瓶啤酒已经跟着他的歌手舞足蹈。之后苏阳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老狼进了京，发了专辑，认识他的人终于突破了三位数。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宁夏的摇滚也别有一番风味。长在银川。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

0: 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1: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2: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1: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0: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一首歌是可以让你想起一座城的，比如说提到上海，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浪奔浪流，或者是周璇那有时代特色的嗓子里的夜上海。它是一个不夜城。如今的上海早已经不是旧时光里的样子，周璇曾经住过的枕流公馆，记录着张爱玲爱恨情仇的常德公寓，还有淋漓的高楼一起，形成了很怀旧但是又很现代的新上海。我们在这首歌里去回忆50年前的海派风情夜上海。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那些歌里的城，这座城叫做厦门。厦门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城市，情侣必去，闺蜜必游，它会给到很多人浪漫的遐想。厦门必去的景点当然是鼓浪屿。鼓浪屿它没有细腻的沙，也没有清澈的海，甚至还曾经明令禁止下水游泳。但是这座不大的岛屿，不到晚上11点就会熄灯安静下来，依旧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特别。和喜欢的人啃着帝王蟹的腿儿，和喝着鲜榨的果汁，坐在酒店的天台上看着星星，吹着海风，听听最真实也最原本的鼓浪屿，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初学的时候喝啤酒吃炸鸡的浪漫也不过如此。听听这首歌吧，《厦门之夏》。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最后那个串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大理，大理这个名字不会陌生，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名字是源于那时候看《天龙八部》，从段王爷的口中知道它是一个风景很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大理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梦，或者说它是一个装梦的城市。郝云有一首歌叫做《去大理》，当然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那部电影《心花怒放》，当时宁浩导演想要一首大家听过之后就可以想去大理的歌，而那个时候郝云刚刚从大理回来，所以这一切如此的顺理成章。去大理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出自一部我们都看过的电视剧，当年还发行了一本黑色的封面影视原声带的卡带，名字倒不出奇，叫做《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原声带》。但是这本磁带当中收录的12首歌却首首惊艳，它汇聚了上当时台湾上个唱片所有的音乐好手，高胜美当仁不让地唱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还有《西湖雨又风》，左宏元大师

则是负责了整张唱片的作曲，他也亲自献声唱了一首歌，正是这首描述许仙和白娘子初遇的《渡情》。

西湖是一座城里的湖，也是这座城的标志。当年《新白娘子传奇》就是在杭州拍摄，而现在去西湖也会经常遇上那些拍古装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因为我想它的难得之处是在于大部分的湖岸上看不到高楼大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最后这首歌，我们去苏州河，明天见。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9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

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要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9: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3: 没有不会的那吧。
1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8: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徐霞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徐霞客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3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次病重，3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1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什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险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

0: 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2: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 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759年3月13号，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之中，全世界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哈雷真是神机妙算，给他算中了。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遗憾的是哈雷本人没有亲眼看到这颗彗星的出现，他已经于17年前1742年离开了人世。哈雷生于1656年，1673年进入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习，1676年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去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鞭策了第一个南天星表。从1720年起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哈雷是怎样测算到彗星光临地球的时间的呢？以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

0: 1910年5月18日，哈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钟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2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巴黎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天文学世家卡西尼家族却根据自己的测量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坚决反对李希尔，并将他驱逐出了法国科学院。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2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两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卡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10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视。

0: 夜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现在呢，各种 AI 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的人用得很熟练，有的人呢试了两下觉得也就那样就不用了。但不管怎么样， AI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掌握的职业技能。香港科技大学的熊辉教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研究， AI 技术的进步会对我们的教育、就业、择业有什么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熊辉，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我首先把我们人受到的教育按照智能分成了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博闻强志，第二个境界触类旁通，第三个境界一叶知秋，最高境界无中生有。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所受到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是在化学专业、计算机专业，首先我们做到的就是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我可以勉强说我在计算机行业可以做到了博闻强志。那么会有一小部分人在达到博闻强志在一个专业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往上走，就进入到触类旁通的境界。那么这个触类旁通的境界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做人工智能，然后现在我又进入到做金融行业，那我就说做金融 AI for 金融，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第二个境界触类旁通。那么人类智能受教育继续往前走一小部分人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境界，就是说一叶知秋，也就是说少部分人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预测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那么人类智能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所谓的零到一的创新。有一部分人可以说就像我们之前的，就比如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牛顿三大力学或者量子纠缠理论。我为什么要把我们人的智能按照教育分成四个境界呢？原因是整个基于大模型的这种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整个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出来之后，直接就把我们人类智能所受教育的头两个境界给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可以去跟现在的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去媲美。所谓的这个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但是我跟所有的这些大模型比起来，我对计算机知识的这种记忆我是什么都算不上。在整个 AI 面前，我们人类现在在整个博闻强志这个境界非常的渺小。同样在触类旁通这个境界， AI 远远的把我们人类甩在后面。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在整个一叶知秋这个境界，那么包括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整个人工智能展现出来了强大的进步能力，从这个境界来说也在逐渐的超越人类。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所有的教育都是从博闻强志开始，然后到触类旁通，很少的人能达到一叶知秋。那么现在我们直接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直接就把我们过去所受到教育的博闻强志、触类旁通一把就超越了，然后在整个一叶知秋境界也在快速的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下面我们的教育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为人类，我们的定位应该在哪里？那么留给我们人类的是什么？留给我们人类的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的能力。那么从现在的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目前这种架构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来说，它是做不到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能力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会变得弥足珍贵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会有两个能力，一个是我们的提问能力，一个是我们的鉴赏能力。怎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大模型如果

0: 那你会提问，如果你善于提问，那么你就可以把整个大模型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大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提问能力是很难能够激发出来大模型真正的能力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模型超过 50% 以上的能力是不容易被普通的用户的提问所激发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你的整个一个提问的效果对于整个 AI 的使用效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鉴赏能力。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关于 AI 工具，有人可能会觉得也没多厉害，有时候还会胡说八道。熊辉教授说，问题不在 AI， 关键在于你会不会提问。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呢，是人机混合创新，人和人的差距已经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会用 AI 来放大自己。
1: 在过去，我自己出去做一个演讲，我从准备演讲材料到最后去实施这个演讲，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但是呢，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的高效了。举个例子，那我跟大模型就开始提问，我说我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教授，我现在需要到一个高中，对于高三的学生进行高考的一个动员。其实我就想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做伟大的事情，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开始晚了。那么第二句话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努力的学，聪明的学。第三句话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说，高考虽然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学习的节点，但不是人类学习的终点，是培养一个终身学习好习惯的起点。那么我就告诉这大模型，基于我这三句话，每句话跟我产生钟爱的典故、诗歌、笑话，给我产生10个，每一个都这么样产生10个。那么产生了之后呢，下面考验的是我的什么？鉴赏能力。那我要判断，我每个都挑了3个，最后每个挑了3个之后，重新又跟我这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快速的演讲稿。这种生成的方式呢，第一柔和了什么？柔和了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灵魂。那么那三句话是我想出来的，那么同时又柔和了我自己的鉴赏能力，那是我挑出来的几个案例或者几个诗歌、故事、笑话，可以适合在那个场景中来表达的，那反映的是我的品味。所以呢，整个过程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我们一个人机混合的一种创新的能力。现在这个时代对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是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在学习力上被远远的拉开了。一部分掌握了人工智能的这种自我的工作和学习能力的，他的学习能力是一个指数级的曲线往上走。过去我们的大多数人的学习曲线最多就是一个线性的增长。所以呢，如果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帮助你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去帮助去进行自我学习，你就不能够达到一种指数级的学习能力的成长。所以现在的整个挑战是什么？挑战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掌握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己工作效率的提升，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自己的自我学习的这种人非常的少。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认知都缺乏，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年可以做过去5年甚至是7、8年做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真正的就做到了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学习能力的一种提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思考，在过去我是怎么去读文章。过去我去读一篇学术论文，我是从头读到尾，经常是需要几天的时间，特别是碰到疑难的数学公式，或者说碰到一些疑难的这种理论推理，读起来更费劲。那现在非常的快速，现在我读一篇文章，我经常是直接就丢给大模型，然后我主要靠什么？靠提问。特别是

0: 对于有一些理论证明非常复杂的，首先我就告诉大模型，你假设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跟我讲人话，用普通人能听得懂的故事或者是说一些常识讲给我听，然后我先明白了之后，我说现在你假设我是一个半专业的，我懂一点但不是那么专业，再给我讲一次，最后我说现在我是个专业的，你重新再给我讲一次。这样的话，在过去我读一篇文章去理解它，我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我读一篇文章去理解它，我只要半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是要更少的时间，我就理解了。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1: 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
20: 养老钱不容易，
1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后要学什么？孩子应该培养什么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熊辉给出的建议。
1: 我总结了现在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香港科大广州，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建立了人工智能学域，我们现在要培养的就是人机协同的新型的劳动体。那么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体是什么？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出去面试，你到这个大厂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告诉用人单位，我不是一个人来战斗的，我是一个人拖着 N 台机器来工作的。你的任务就是告诉用人单位，你能拖动几台机器，你能拖动十台机器要五个人的工资，你能拖动一百台机器要五十个人的工资。所以这现在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新型劳动体的一个时代。

0: 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学习的内容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我刚才说了，整个人工智能在博闻强识阶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人类学习来说，我们的专注点应该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学校，我们所思考的就是说，要给我们的学生培养四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什么？第一种能力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你可以是化学，可以是物理，可以是生物，你都要学人工智能，都要学会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学科，哪怕是艺术、美术，都要学习人工智能的使用。第二个能力是什么？第二个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和机器差异化的能力。那么这差异化的能力体现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人类知晓的知识，我把它分为两块，一块是可言传的，就是说已经转换成了数据的，转换成了书本的，另外一块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转换成可以描述的数据，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就没有学会。人工智能这一波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数据的喂养。当我们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没有办法转换成数据，或者说还没有转换成数据的时候，那么人工智能就不会。这一部分的知识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学生和机器差异化的能力。那么如何实现可以做到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就是说让学生动起手来，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了八个字，寓教于做，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去掌握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样的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我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那么我们就让他到企业去实习，让他去解决横向课题。我们把企业的问题带到学校来，通过横向课题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培养出来了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能够培养出来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三种就是什么？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也是解决最前沿、最现实、最真实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培养我们和机器的差异化的能力。第三个，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人和机器的协同创新的能力。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养成非常好的零到一的创新的习惯。零到一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要培养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家长和学生会关心一个问题， AI 时代到底选什么行业才不会被 AI 取代？熊辉给出了很多标准，其中一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要看数据，一个行业的数据质量越高越完整反而越危险，反过来那些数据基础差数据很难收集的行业才是朝阳。
1: 那么零到一的创新培养靠什么？靠培养他的提问能力，靠培养他的鉴赏能力，靠培养他能够看到差异化的问题，能够形成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人的整个要求跟过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越来越往思考层面走，执行层面越来越被机器所占有。所以我跟我学生说，你们其实将来就只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发现问题，第二件问题是形成问题，第三件事情就是分解问题。当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你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一个现实的数学问题，然后再把它分解成几个需要做的模块，最后 AI 就帮你把执行层面的事情给做完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考虑现在我们人类学习如何去教我们的学生去培养这个新时代，如何才能够把它锻造成一个人机协同的新型的劳动体。那么现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还有很多人类的这种软性技能是 AI 所很难能够替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数据。

0: 比如说根植于我们人类的感知、情感、同理心和创造力，这些都是 AI 的短板。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相对来说非常难收集。人类是可以适应环境的动态的变化，有不断的适应力和我们的持续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能力。人类是可以快速的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过程中又能够发展出来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机器是要等着人类去喂养数据，这种数据是人要先做一遍，然后再喂养出来这样的数据，它才能够学会这样的能力。这是人类和机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种区别。那么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经常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已经对我们的行业，对我们的产业，甚至说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对于学生而言，我将来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应该往哪里走？其实我总结，我跟我学生的建议，或者跟很多学生的建议，包括学生家长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应该选择未来的行业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兴趣原则，以无论如何要做自己发自内心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最终你往前走能走多远，能够扎得有多深，是完全是由自己内心的兴趣来决定的。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你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太累。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兴趣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朝阳性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复杂性原则。那么如何才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朝阳？那么如何才能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足够的复杂？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这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说数据。你要看这个行业它的数据的质量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数据的质量分为两块，一个是数据的覆盖度，还有一个是数据的整个一个广度。如果你这个行业数据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那就是夕阳行业。举个例子，自己提供了非常全的开源的这些代码，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第一个让我们的日子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对于会使用 AI 的我们的马龙的日子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为什么呢？现在的整个一个大模型写代码的能力非常强，它为什么会非常强？是因为我们这些马龙提供了非常高质量的，无论是从广度和精度，还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大模型在这种高质量的基础上，就是说它吃的是这个非常好的养料，那么最后吐出来的也是非常好的产品。那么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行业就不好意思了，就变成了一个相对夕阳的行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什么？努力要去那些行业数据基础非常差的，这就是朝阳。你数据基础越差，那么 AI 的能力就越差，这个就是朝阳。但是光朝阳还不行，因为有些行业虽然我现在的数据基础很差，但是架不住我收集数据很容易，那么当我的数据快速又收集起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夕阳了。所以我们是要足够的复杂。足够的复杂是什么？你的数据非常难以被收集，或者是说收集的成本非常高。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具身智能，现在具身智能为什么这个行业我们是既朝阳又足够复杂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好比是说我们设计一个机械臂，拿起一杯水，那这装水的杯子是纸杯，是玻璃杯，是钢杯，它有多重？我的机械臂是什么材料做的？我的电机是什么样的这种参数？这些都是有影响的。我换了一个杯子，换了一个机械臂，换了一个电机，所有的这些收集数据的过程又要重新的采集一遍。所以对于这些来说，因为人类的这个物理世界又足够的复杂，所以对这种整体的数据采集就会变得相对的非常具有挑战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业。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

0: 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编织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蕾丝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8: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9: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0: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1: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2: 没有不会的吧。
13: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7: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年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气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家境贫困，10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做蜡烛，12岁的时候进印刷厂做工，当了10年的印刷工人。他从所印刷的报刊书籍中去学习，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7: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7: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9: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他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

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声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

之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

0: 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坦坦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开温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开温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开温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开温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开温迪许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开温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开温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开温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开温迪许不会理财，10,000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开温迪许给了他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开温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开温迪许在科学上有5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发现了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开温迪许活到了79岁，直到临终前还在做科学实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1: 我想你可能去过很多的城市，但是有一些它是特别的，因为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不用任何的提示就会自动的想起一首歌。这就是一首歌和一座城微妙的关系。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

这首歌叫做赶路，却有着慵懒的节奏。别赶路，去感受一座城市，它的文明，它的气息。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座城，还是因为一座城特别在意一首歌？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来自银川，提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想到西北的苍凉，宁夏的花儿。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却把花儿和摇滚还有他的家乡银川融入到了一首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长在银川》，唱歌的小伙子叫苏阳，他本来是一个酒吧歌手，十年前的一次音乐节的玩票之后，他依然在酒吧里自得其乐地唱着歌，直到有一天晚上，歌手老狼不声不响地坐下，喝到酒酣人醺，才发现他提着一瓶啤酒，已经跟着他的歌手舞足蹈。

之后，苏阳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老狼进了亲，发了专辑，认识他的人终于突破了三位数。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宁夏的摇滚也别有一番风味，长在迎春。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8: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9: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8: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1: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1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一首歌是可以让你想起一座城的，比如说提到上海，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浪奔、浪流，或者是周璇那有时代特色的嗓子里的夜上海。它是一个不夜城。如今的上海早已经不是旧时光里的样子，周璇曾经住过的枕流公馆，记录着张爱玲爱恨情仇的常德公寓，还有淋漓的高楼一起，形成了很怀旧但是又很现代的新上海。我们在这首歌里去回忆50年前的海派风情，夜上海。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那些歌里的城，这座城叫做厦门。厦门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城市，情侣必去，闺蜜必游，它会给到很多人浪漫的遐想。厦门必去的景点当然是鼓浪屿。鼓浪屿它没有细腻的沙，也没有清澈的海，甚至还曾经明令禁止下水游泳。但是这座不大的岛屿，不到晚上11点就会熄灯安静下来，依旧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特别。和喜欢的人啃着帝王蟹的腿儿，和喝着鲜榨的果汁，坐在酒店的天台上看着星星，吹着海风，听听最真实也最原本的鼓浪屿，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初学的时候喝啤酒吃炸鸡的浪漫也不过如此。听听这首歌吧，《厦门之巷》。

传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大理。大理这个名字不会陌生，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名字是源于那时候看《天龙八部》，从段王爷的口中知道他是一个风景很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大理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梦，或者说它是一个装梦的城市。郝云有一首歌叫做《去大理》，当然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那部电影《心花怒放》，当时宁浩导演想要一首大家听过之后就可以想去大理的歌，而那个时候郝云刚刚从大理回来，所以这一切如此的顺理成章。去大理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出自一部我们都看过的电视剧，当年还发行了一本黑色的封面影视原声带的卡带，名字倒不出奇，叫做《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原声带。但是这本磁带当中收录的12首歌却首首惊艳，它汇聚了上当时台湾上歌唱片所有的音乐好手，高胜美当仁不让地唱了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还有《西湖雨又风》。左宏元大师则是负责了整张唱片的作曲，他也亲自献声唱了一首歌，正是这首描述许仙和白娘子初遇的《赌情》。

西湖是一座城里的湖，也是这座城的标志。当年《新白娘子传奇》就是在杭州拍摄，而现在去西湖也会经常遇上那些拍古装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因为我想它的难得之处是在于大部分的湖岸上看不到高楼大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最后这首歌，我们去苏州河，明天见。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

小镇格里诺克，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注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瓦特在修理纽科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3/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周一快乐。
6: Hello, 周一快乐朋友们，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也欢迎在下班路上的你们跟我们在微信后台视频号后台跟我们打打卡了，欢迎大家。
5: 又到了这个周一了啊，转眼之间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就要开始了。这个端午小假不知道大家开心吗？
6: 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端午假期的这些趣事儿啦。你端午都干嘛啦？
5: 端午假期就是家里蹲啊，家里蹲三天
6: 啊，家里蹲玩外面蹲，
5: 特别特别幸福的三天时间啊，三天时光啊，补觉补得特别特别的棒棒。
6: 难怪啊，这个脸都圆润了啊。
5: 是啊，脸确实圆润了，没关系啊，这个向你看齐啊。
6: 还得拉我下水。
5: 向你看齐。啊，不过今天俊俊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啊，这个显得脸不是那么圆润啊。我们俩今天这稍微，
6: 我们俩何必这样呢啊？
5: 对对，是对，相爱相杀，对，就是一个啊。但是俊俊呢，还是要值得表扬的，因为他这个假期啊，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棒棒的事情，
6: 非常有意义
5: 啊。他去了一个这个拍了一下照啊，然后回来了。啊、对，
6: 我挑战了自我。
5: 他去了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叫做体能测试体能大赛啊，参与了
6: 叫做 Better Way 的体能大赛、
5: 啊、至今在朋友圈当中没有看到他排第几，但是呢照片拍的还不错啊，
6: 照片还可以 啊主要是为了拍照。

0: 照的啊。
1: 对，这个但是呢我觉得这照片拍的好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啊，这是一个重在参与重在体验，不管是第几，但是咱们就是参与完了完赛了还是说，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完赛了就是个很好的体
1: 验、啊、这是非常重要
0: 的。
1: 我听说很多人他都完不了赛啊，这甚至说在这个
0: 中途弃赛的、
1: 在这个咱们国家有其他几个省市
0: 啊
1: 也在做巡展的时候
0: 是
1: 啊有中途就吐的啊，对啊，直接就给体能测吐了，对不对？
0: 天哪！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确实就是一场就完整自我的一个挑战了、啊、
0: 没错啊。
1: 哎，不过这个季节啊说实在的也是一个养生的季节，也是一个戒断减肥的一个好季节。
0: 嗯，
1: 很多人呢觉得夏天呢食欲不振呢我们就减一点点主食，其实在中医看来呀、啊、盲目的戒断主食其实是不正确的。什么叫主食呢？啊，这五谷里头有哪五种，就是比如说稻子、大米呀、麦子、小麦呀、还有什么呀，稷、小米、黍、黄米、黍，哎，豆类啊，这些就是这种啊、嗯、当然了这个这五谷啊大家伙怎么吃啊必须得吃好，怎么既能控制体重又能不伤气血呢？
0: 哎，我们专家就说了、
1: 哎、这怎么办呢？
0: 第一个，首先确保每餐都必须要适量主食，粗细搭配，可以将主食当中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到二分之一的精米面啊它替换为全谷物，比如说刚刚乐天说的糙米、燕麦啊、小米、藜麦这些，或者是增加一些杂豆，红豆、芸豆、绿豆都是可以的，
1: 至少要有个三种、啊咱们就食的啊就是也要少量啊，
0: 是
1: 你不要吃太多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吨位啊你是100斤啊您就吃少吃点啊，您180斤您就可以稍微适当多吃点。你比如说这个健康成年女性的每餐主食啊这个升重啊是75到100克左右，也就是1到1.5碗米饭即可，正常碗啊8分饱，咱们就是说一个大海碗的话这样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啊、当然了这个夏天呢也要补一补一些营养素是吧，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啊、
0: 嗯、
1: 啊这 B 族就是说干嘛呢，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了，
0: 哎
1: 啊或者是烦躁健忘了啊你就是缺 B 族啊、
0: 嗯、
1: 咱们就吃点什么刚刚讲到的全谷物、
0: 哎、
1: 啊就比较适合了，或者是鸡蛋黄、动物肝脏您得少吃、
0: 嗯、
1: 胆固醇比较高的也不能吃太多了是吧，
0: 鸡蛋也别吃太多
1: 啊还有这个绿叶菠菜啊、之类的这种蔬菜也会增加叶酸和维生素 B6 啊、这些
0: 特别好的东西，
1: 当然还要补点什么呀，
0: 补钾，
1: 嗯，补钾
0: 啊，特别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大汗淋漓之后呢一定要喝点那个钾，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水来着，
1: 钾水，
0: 运动水
1: 啊，钾水，
0: 运动水里面就含钾比较多嘛
1: 啊，钾的水，对
0: 当然了、这个钾呢它是严重缺乏者它就会怎么样，
1: 你说是电解质水
0: 啊，电解质，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记忆力你确实应该补补钾啊，对
0: 我要去报一下最强大脑了 啊
1: 然后这个严重缺乏的人呢就可能会出现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心慌啊，
0: 嗯，
1: 或者心脏早搏呀、这些都有可能，站立困难啊，下肢酸软呐、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尤其是这个高血压的人士要高钾饮食，因为他那个这个体内的盐含量比较多和摄入量比较多的话容易引起高血压、啊
0: 嗯、
1: 所以说你那个钾的含量要稍微高一点吃的啊、
0: 嗯、
1: 当然还有镁、
0: 哎
1: 啊、就是你想的镁的那个镁那是不对的啊，是这金字旁的镁啊，这镁元素，这镁元素啊如果说您最近有失眠焦虑头晕胸闷啊这种您就吃点镁，什么里头含镁多呀，
0: 黑巧克力，
1: 哎，可可含量必须要在70%以上，
0: 嗯，
1: 哎，这个正常吃起来可能有点苦的那种啊，反而就是说比较合适的啊，
0: 嗯、
1: 这种，当然还有这个荞麦呀、
0: 南瓜子
1: 啊、这些，
0: 嗯
1: 啊，
0: 还有、
1: 对，
0: 蛋白质也要补充，
1: 是
0: 严重缺乏时呢就会虚弱啊，感觉到胸闷啊之类的，而且呢就感觉头发比较干枯易断，指甲容易出现纵向的裂痕，
1: 嗯、
0: 下肢按压之后呢凹陷水肿的。这个就是严重缺乏蛋白质了、
1: 啊、当然还要补充一些是维 C 呀、水分呐、这些都是需要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夏天一个营养素都不可以少，
0: 是的，每天的水要喝起来啊。
1: 哎，另外这个确实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稍微有点起伏，一会儿下大雨、
0: 哎、对，
1: 一会儿呢又这个下阵雨、
0: 嗯、
1: 哎，一会儿又艳阳天，但是最近呢确实雨水含量比较多啊，就根据咱们这个最近三天的情况啊，我国的这个主雨带呀仍在集中在这个长江沿线，比如说咱们大湖南、湖北啊、江西啊这些地方雨势都比较强，并且伴有超强的对流天气啊，大家伙也要注意了，比如说有些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出门还带好伞，再加上呢最近这天气也热，这就属于什么呀，又闷又热又雨又有大太阳啊，所以这确实有点复杂啊，这具体来看呢，这静静来一看看一看一看呀，看一看啊，咱们看到的是、哦呦，
0: 看一下最近这7天的天气，
1: 这么舒服吗？
0: 这今天这天气确实很
1: 舒服，虽然不晴天，
0: 不晴天但也很舒服。你看这个最高气温也才到30度，最低气温23度。

0: 你看今天是23到30，明天最舒服23到26度，后天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到周天都是一个阴天或者是有小雨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啊，但是虽然没出太阳的温度很舒服、
1: 哎、好凉爽啊、
0: 嗯、
1: 这哪里是六月中下旬呢、啊、
0: 这简直就是
1: 三月嘛。哎呦，你看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了，
0: 欢迎大家
1: 啊Sherry 说，哎呦，那我是不是缺钾呀？我有的时候就有点心慌慌，哎，最近还有点失眠焦虑，
0: 失眠，
1: 哎，怎么把你们的话都录进去了？我这个，
0: 你这确实是没睡好吧、Sherry
1: 是没睡好，这一定要睡好。最近啊，这天气炎热，确实也休息，有些小伙伴也早点休息哈。
0: 是啊，
1: 正说咱们北京时间17:12，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不是就得聊点端午节的这些事儿了呀？
0: 是啊，来聊聊这个端午节怎么过的、
1: 啊、
0: 分享一下端午的趣事吧。
1: 啊，端午节你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体能赛了吧？
0: 那必须是的、
1: 哦、
0: 啊，我现在还回味无穷
1: 啊。你那小辫子编了得二三十分钟。
0: 你就说那小辫子好不好看吧。
1: 好看就是你应该把自己的这个美照啊咱们就是发到咱们的平台上面。
0: 啊，可以可以，我们待会儿来回复一张 啊。

0: 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了，北京时间的17:18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6: Hello， 我是文静。端午节这个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希望在
5: 还是沉浸在端午节的快乐当中。
6: 到了周一确实是这样子啊，
5: 我不知道为什么
6: 有点戒断反应，
5: 不是就总感觉跟没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6: 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出去玩嘛，你也没有突然之间就订一张三亚的票，对吧？
5: 怎么老三亚呀？
6: 你这不是每次老三亚吗？
5: 对对，没有老几亚。
6: 你这一次没有去到三亚，我还蛮惊奇的啊。
5: 这一次是就是确实是有点懒惰啊，就是想在家休息，
6: 在家宅了3天
5: 啊，在梦里面周游了全世界啊。哈哈，来吧，今天互动话题，大家也来聊一聊你们端午假期怎么过的呀？
6: 啊，来，
5: 小粽粽说什么啦？
6: 他说我这次端午最深刻的事儿就是跟我妈学包粽子。
5: 哎，你吃了吗？粽子？
6: 我吃了呀。
5: 啊，你吃的什么味道的？
6: 肉粽呀。
5: 哎，我吃了一个，其实我挺不喜欢吃肉粽的，但是呢，而也挺少吃粽子的。但是我为了应景，我吃了一颗那个叫什么爆汁肉粽。
6: 哎呦，
5: 天哪！
6: 听起来还很高端呢。
5: 我真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粽子？
6: 你真够了！
5: 你看我们北方人从小到大其实很少吃肉的，
6: 你们都是吃那个就什么都不放的粽子
5: 啊？不是，蜜枣的
6: 啊，蜜枣
5: 吃的最多，
6: 再裹点白砂糖
5: 啊，对，白米蜜枣或者是黑米蜜枣，这两种吃的是最多的，对，
6: 哎，我上次就是我一个好朋友，江苏那边的一个朋友，他就只喜欢吃那个白粽的
5: 啊，就是
6: 白粽，然后外面裹的白砂糖。
5: 你说的那个叫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碱水粽
6: 哦
5: 啊，对，它里边什么馅儿都没有，
6: 什么也没有。
5: 对，然后呢，就是可能
6: 就裹白砂糖，
5: 闻起来还有一股碱的味道，
6: 它有点黄黄的，
5: 有点黄黄的，然后蘸着白糖吃。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啊，那个我确实也吃不是很惯啊。对，但是粽子就是说大家一定不要贪多。尤其是
6: 它升糖太高了
5: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你那个胃部的胃壁比较薄的，肠道壁比较薄的，容易损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它那个糯米啊特别容易，产生这个胃出血。如果说有这个胃部疾病的，一定也要注意一点，
6: 慎重点吃，少吃一点啊。
5: 是是是。
6: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因为粽子比较多嘛，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面有很多粽子的话，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吃法
5: 啊，什么？
6: 比如说你把粽子
5: 煎一下，
6: 哎，煎一下，拿空气炸锅把它煎成。像那个锅巴一样的、
5: 啊、锅巴，
6: 然后再包点香菜呀、
5: 啊、
6: 再撒点什么葱花呀、再包着吃。
5: 你那体能大赛白练了。
6: 我跟你讲，我现在下楼梯我都横着走。我现在走螃蟹步，我跟你说。
5: 但是这个静静确实很厉害，我刚看到了他拿到的奖牌，是一个就是白金的奖牌。
6: 哎，我准备珍藏起来，
5: 荧光灿灿。
6: 他还是个冰箱贴，我跟你说、
5: 啊、是吗？
6: 可以贴在冰箱上，
5: 特别不错，
6: 非常有仪式感。
5: 我也看到了这个美美的照片，静静确实这个体能非常好啊，他据说拿了一个冠军小组赛的第一名。
6: 你再别说了啊。
5: 大宝
6: 无地自容了。
5: 大宝爸爸说什么？他们去看了龙舟赛。
6: 哇哦、
5: 他们就是说一边喊一边喊加油，带着他的宝贝儿
6: 仔仔
5: 啊，5岁的仔仔。然后他说这个孩子就问了，

0: 说爸爸爸爸，那叔叔划船是因为水里头有粽子吗？
1: 他说我笑了半天，孩子的世界很简单、
2: 特别开心啊，跟着仔仔一起去看这个龙舟赛啊。
1: 哎呀，我也非常想参加啊。这种老张说什么了？
2: 他说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儿子一家三口回来了之后，我张罗了一桌菜，然后晚上他们走的时候呢，我跟老伴看着这个剩菜满桌的，虽然说比较累，但是觉得心里面很踏实。
1: 老伴儿这个词儿，张爷爷就是一位，是吧？他说人到晚年呢，热闹就是最好的礼物。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2: 张叔叔啊，
1: 找点空闲，
2: 找点时间，
1: 陪同爸妈
2: 常回
1: 家
2: 看
1: 看，是不是这个？
2: 哎，
1: 啊、
2: 对对，
1: 特别有氛围，
2: 幸福就是这样的感觉。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没错。
1: 不管是对于长辈、亲人还
2: 是
1: 爱人，
2: 对，
1: 是吧？小确幸，
2: 这个你来读，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你的专有名词。
1: 撑着油纸伞，他去了古镇，他说我去了古镇，想象中是撑着油纸伞来漫步，现实中
2: 大家都被你渲染了，乐天
1: 是人挤人，我看到了所有人的后脑勺。哦，那你应该是在最后一个吧？他说，最绝的是我手机掉到了石缝里，是一位热心的大哥趴在地上给我掏了半天。哦，他那个下水道石头那个石缝下水道、他是最后给我掏出来了，屏幕碎了但是还能用，这趟值了，让我相信这个人间自有真情在。怎么这么有
2: 曲折的、
1: 有点委屈啊，感觉啊，对啊，
2: 追风少年、他说跟朋友自驾去露营了，结果半天下雨啊、半夜下雨，帐篷漏雨了，结果三个大老爷们儿挤在这个车里边听雨声，
1: 哇哦、
2: 聊了一整夜小时候的糗事儿。虽然淋成落汤鸡，但那种感觉比任何精心策划的那些旅行都难忘。
1: 哎，你们出门露营不看天气预报？
2: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武功山跟好朋友们，我们就是当时租了那个帐篷，结果那个帐篷质量非常不好
1: 啊，不好。
2: 到大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喊说：“谁的帐篷飞起来了？”
1: 你们那钱都花在吃上了吧？
2: 所以我在想说啊，这个大家去搭帐篷，你真的你自己去买一个帐篷，可能要比租帐篷跟就更靠谱一点啊。
1: 啊，是这样的，是吧？你看人家企鹅出来给你就是给你纠正了一下。说昨天啊，那个 BetterWay 的这个体能大赛呀、他那个奖牌啊不是冰箱贴，是一个磁吸的手机支架。
2: 哦，是这样。
1: 静静，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奖牌之后，建议回家把它打开一下再看看，好吗？
2: 你知道、因为我发现它是可以磁吸的，然后我把它贴冰箱上了、
1: 把它贴在了冰箱上。
2: 所以企鹅，你昨天也参加了吗？
1: 所以就是你的手机没有磁吸功能。Sunshine 说了，端午节我们家小朋友，哎呦。这个生病了，这真是啊，
2: 感冒了。
1: 这按理说呀，按照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头讲啊，这个五月端午端阳节，其实这一天其实反而确实比较燥。这一天其实小朋友还是应该多喝点水，因为这你都说这个端阳节的避五毒啊，因为这是五毒炽盛啊，这个时候所以说呀，还应该多饮点水，多吃点什么呀？
2: 银耳莲子羹。
1: 比如说你这个容易中暑啊，或者这种体质比较虚寒的，就比较适合来点这个冬瓜荷叶茶了。
2: 哎，
1: 或者是咱们这个什么呀，麦冬。
2: 麦冬茯苓茶，
1: 这个就对于养生效果特别好，把它当水喝，给孩子煮茶喝也是不错的。
2: 是，
1: 咱那个还有货吗？咱们那个
2: 好像不太多了。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在视频号当中、直接去点开那个链接，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对，我们会弹出链接的。
2: 对对对啊。
1: 好吧，这个静静这个体能大赛的这事儿就先放一边、
2: 我们先翻一篇
1: 最重要的是奖牌也没搞清楚啊。小李说了，我家猫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把挂在门上的艾草给啃了。
2: 啃了
1: 你
2: 怎么回事啊？
1: 挂在门上的艾草，就是你们家猫会爬墙啊，
2: 还跳得挺高啊。
1: 然后吐了一地黄水，那可不嘛。收拾的我哭笑不得，深刻教诲这宠物眼中的端午节可能是加餐节。
2: 你们家猫也太可爱了、
1: 你们家猫是你平时你也不给人吃好吃的啊，
2: 你也没好好给它喂点猫那个
1: 猫薄荷、它估计把它当猫薄荷、
2: 有点像。
1: 小刘说什么了？
2: 他说我的假期严格来说今天才开始。他说因为我假期在值班，所以呢我用值班补贴给爸妈发了红包，他们秒收，然后回我说注意身体多吃好的，一句话就让我觉得这搬家的真值啊，
1: 这就是幸福的感觉、
2: 而且你看此时此刻他正在休息呢，
1: 人家还错峰出行呢，
2: 哎呦、太舒服了。
1: 最重要的是这个节假日加班你知道的、
2: 他还有、
1: 有幸福的回报，
2: 真棒。
1: 对，
2: 哎呀，
1: 而且
2: 隔着屏幕也体感受到你们的幸福了，
1: 他又去为爸爸妈妈表达这种爱意。
2: 对，
1: 你看这种爱的传递是吧，
2: 是啊、
1: 现在又在休息，现在休息还听我们节目呢、感谢支持啊，
2: 真爱啊、
1: 好吧，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当中啊。

0: 说这端午节过得都很快乐是吧？哎，你发现没有？今天咱们看到朋友圈的回复，
1: 嗯，
0: 有看球的，
1: 哎，
0: 啊，有这个啊、陪孩子的，
1: 是，
0: 有参加大赛的，
1: 嗯，
0: 基本上没有出去玩的，你发现没有？
1: 哎，是
0: 这一回啊，
1: 真是啊，
0: 就在都在长沙听雨呢，在那长沙下两天雨，
1: 长沙有氛围呀、
0: 啊，啊，那哗哗啦啦哗哗啦啦下的啊，睡老好了。
1: 很多人就是在家里面看这个世界杯，也是看特别的。
0: 哦，
1: 有感觉。
0: 哎呦，那我听说这个、
1: 有没有什么热文啊？最近、
0: 破纪录了吧？
1: 有什么
0: 啊？有一地方啊、
1: 嗯、
0: 叫佛得角啊、
1: 嗯、
0: 这逼平乌拉圭再创历史神话了、嗯、人家
1: 有、
0: 啊、
1: 哎，他们真行啊。
0: 你知道他好像是把两个特别王牌的球队都给这个逼平了，逼
1: 好像我们上一周就说到了，
0: 是是
1: 啊，
0: 对对，你想想看，就是说就有的时候吧，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出现了、
1: 嗯、就是有惊喜
0: 啊，这种未知的这种小精彩，
1: 哎，
0: 往往比那种已知的精彩更加的出神入化，更大的更加的就吸引眼球，
1: 对
0: 啊，我们也期待他们更好的表现，
1: 而且他们据说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了，
0: 太厉害了，
1: 期待期待。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哎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有。

0: 好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啊，说这个小天天呀、静静啊，你们还有这个那个什么养生茶吗？
1: 有、
0: 这个养生茶的话，可是数量也不是很多，
1: 确实不多了。
0: 啊、
1: 但是大家可以回复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一定要在视频号当中点进去之后，在右下角会有一个这样的链接
0: 啊。你看如哥他说他要买这个
1: 买什么
0: 冬瓜。哪有啊？冬瓜荷叶茶啊、
1: 冬
0: 瓜
1: 荷叶
0: 茶
1: 有的，
0: 是有的。我把链接给你挂上去啊。
1: 啊，欣然说，银耳莲子羹还有没有？还有的。
0: 我谈一下讲解哦、现在在讲解的就是这个冬瓜荷叶茶了。
1: 嗯，
0: 它里面有什么呀？有苹果，有玫瑰，有决明子，
1: 是，
0: 有荷叶，有冬瓜。这个就是什么呀？
1: 它还有山楂呢。
0: 特别是还有山楂，你说这几款东西，只要是经常剪枝的人，都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警觉性？为什么？这几个都是有利于瘦身的。
1: 他们特别的好刷脂，
0: 你比如说冬瓜，
1: 嗯，
0: 它特别适合
1: 抱着睡觉
0: 利湿啊，它可以把那个湿，咱们就说有的没的，咱也可以不说，咱就说
1: 它是可以抱着睡觉、
0: 是可以抱睡觉。当然了，你也可以吃它，
1: 嗯，
0: 对，它主要是什么呢？
1: 它很解腻，
0: 它主要是健脾利湿，可以排湿的，
1: 哎、是的
0: 啊。再一个呢，里面的这个啊。苹果呀，
1: 哎
0: 啊，决明子，尤其是这个山楂，
1: 嗯，
0: 它也适合这个减脂人群，
1: 没错
0: 啊，对，所以说它特别刮油。这款茶叶它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在它量足，价美。
1: 朋友们，你们一看啊，这个就一盒，我一打开，里面一大包，
0: 是，
1: 里面全是这种独立小包装，而且这个小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最重要的是一盒只要39.9元、
1: 嗯，
0: 两盒加在一起不到60元，到手80包。
1: 哇哦
0: 啊！您就说，
1: 你想想多好呀！每天这个下午的时候泡一包。
0: 您不管您是成功女性、成功男性，还是什么呀，还是脾胃虚弱的，都可以喝。为什么？它可以刮肠油啊！
1: 哎
0: 啊，您吃的，比如说你特别今天北京烤鸭，明天南京板鸭，
1: 嗯、
0: 后天长沙这个酱板鸭，然后这个油炸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臭豆腐啊，糖油坨坨，您吃这些
1: 太多了之后啊。就这样泡一包，然后我刚撕开了看了一下，里边真的是颗颗分明，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1: 我就想看一看嘛。
0: 你撕开之后，你必须得喝啊！
1: 给你吃掉，
0: 我闻闻这个味道，我闻一下啊，
1: 特别香，
0: 哎、
1: 是不是？
0: 这么香、啊，
1: 很清香的味道。
0: 你看看，哎，
1: 嗯，
0: 真材实料就是这样。我看到了荷叶，我看到了，
1: 我看到了山楂，还有苹果、
0: 山楂，还有这什么呀？
1: 决明子，
0: 决明子，
1: 嗯，
0: 还有苹果片儿，
1: 嗯。
0: 哎呦嘿，
1: 这个是玫瑰吗？
0: 真不错，有玫瑰、
1: 特别好，
0: 玫瑰原液啊，
1: 是，
0: 你看看，哎，真好。
1: 所以它的料非常足，但是你看这一盒，
0: 看到没有？
1: 一共40包，
0: 嗯、
1: 它才39.9元一盒，
0: 是，
1: 啊，这个
0: 你买两包
1: 不到1元呢，
0: 你买两包不到60元，而且可以喝3个月，
1: 对，一共到手80包，
0: 才
1: 59.9元。
0: 您3个月之后，您再控制一下、就是不要吃太多的油腻的东西，
1: 对，尤其是大晚上的时候，
0: 您3个月不瘦身。
1: 怎么样？你说？
0: 说明您偷吃了。那刚刚有朋友还问呢，那您那个什么玉竹啊、麦冬啊、茯苓饮那是干什么的呀？
1: 嗯，
0: 好，我来谈一下讲解。
1: 来吧，
0: 那个、
1: 来吧，
0: 那可厉害了，我都不想跟你讲，因为我们、
1: 哎、
0: 这个货现在存量是最
1: 少
0: 的。特别少。为什么呢？因为它是39.9元一盒啊，每袋是8袋。它为什么呀？它特别生津止渴、
1: 哎，
0: 尤其是身体虚弱的，
1: 嗯
0: 啊，虚虚寒寒的，
1: 哎
0: 啊，特别是这个经常在空调房的，湿气比较重的，而且呢嘴比较碎的、
1: 嗯，
0: 说话特别多的啊，这个心情比较急躁的，特别适合喝这款。哎、
1: 你怎么感觉句句在点某自己呢？这就是、
0: 啊、对，你觉得是在说我是吧？啊，因为我也在用
1: 几包啊。
0: 对对对啊，尤其是比较烦躁的啊、
1: 嗯，
0: 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啊，都比较适合。对，哎，是的，
1: 这个、
0: 啊、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1: 我跟你讲，这个茶就是为你而上的
0: 好的
1: 啊，主持人们就是我们都订了一包
0: 啊，是 是，
1: 但是我们就没有订成，
0: 火气都比较大最近啊，
1: 对，
0: 都是被我买走了啊，对，最近我一看火气比较大啊，就两袋一起喝啊，这个还
1: 他把静静的也拿走了、
0: 大家还是看说明书啊，说明书对，好了，这个银耳莲子羹我就不介绍了，上次我跟静静喝了，
1: 太好喝了、
0: 啊、太好喝了、
1: 嗯、
0: 实在是呢，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这个试用的样品比较少，
1: 我们喝出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0: 啊、我们俩确实也不能喝太多，喝太多了之后又得找骂、
1: 嗯、
0: 是吧，早风又嫌不公平哎呦，对、哎、你们俩都喝了啊，这我们俩都没喝了是吧，
1: 也不知道还有几包、啊、
0: 我们还是要给早夜高峰的小伙伴们对
1: 留一点
0: 对对留一点啊，还有就是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家已经到货了，我买了2盒、
1: 嗯嗯、
0: 它是那个艾绒的桂圆花椒肚脐贴呀、
1: 啊、哎呦
0: 那
1: 特好、
0: 那个晚上睡觉前您就贴一下、
1: 嗯、
0: 它有一个小药丸啊，这么大小、
1: 嗯、
0: 这小药丸，然后把它呢它有送的这个小贴纸
1: 啊，你把
0: 它
1: 那小

0: 要不然压扁了之后，
1: 哎，呼在肚脐上啊，对，呼在肚脐上，然后呢，晚上你就闭眼睡觉，哎呦，嘿，
0: 第二天，尤其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哎，这个对身体特别好，
0: 特别通畅，
1: 哎，你噗噗老爽利了，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排油，而且呢，排湿，
0: 嗯，
1: 特别好。

0: 用一个月，多好啊，
1: 多好呀，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我们刚刚讲解的这四个
0: 是
1: 啊都有啊。
0: 啊，您怎么买，再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就微信公众号搜索893阿拉伯数字，然后您就看到了视频号，您关注我们视频号，点进来看到两位形象特别突出的啊美少男和美少女，
1: 哎
0: 您就自信的
1: 点一下头，地方就找对了，
0: 这就是对了，
1: 哎，就是我们啊，
0: 这样点一下底下的那个小购物袋，
1: 是
0: 或者是我们有弹出那个讲
1: 解，你根据你的需求来买，
0: 您就买去就行了，啊，
1: 这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0: 已经经过我们主持人测过了，
1: 啊，
0: 特别的好喝，
1: 是
0: 特别的有作用，
1: 好用，
0: 啊，最重要的是这针对性的，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
0: 哎，
1: 夏天养生好物啊，
0: 夏至已至，大家知道，
1: 嗯，
0: 啊，昨天还是前天是夏至，是吧？
1: 就前两天吧，
0: 啊，就前两天啊，
1: 嗯，
0: 对，夏至已至，大家知道这夏至一来啊，
1: 嗯，
0: 就这
1: 特别容易燥，
0: 哎，这火毒啊，
1: 嗯，
0: 就特别容易燥，所以说呀，喝点这个特别好。来吧，这个动动手指互动起来吧。说到暑期马上就要到了，亲爱的朋友们，
1: 哎，
0: 中小学马上在7月3号就要放假了啊，
1: 没错，
0: 哎，这个要说暑期档啊，
1: 嗯，
0: 我们不得不说2026的暑期档票房有可能预估啊，预售目前已经破了10亿元了，
1: 天哪，我觉得这10亿元当中，
0: 啊，
1: 给阿玛的情书是立了一个大功劳。
0: 还有两个你可能没怎么看过
1: 哦，
0: 火遮眼
1: 还有
0: 和消失的人，他是暂列前三位。
1: 哎，消失的人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
0: 啊，他之前有一部影片
1: 叫
0: 消失
1: 的爱人，
0: 消失的他
1: 啊，消失的他，
0: 对，消失的他吧，好像是
1: 是消失的爱人吧，
0: 对，反正就是消失的谁啊，消失的谁，
1: 嗯，
0: 啊，确实应该喝一点点我们这个脉动茶啊，哎，当然了，
1: 还有一
0: 个特别期待的片子，
1: 我太开心了。
0: 你知道以前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就是经常我们经常看的，
1: 嗯，
0: 叫《功夫足球》，
1: 哎，
0: 是吧？是周星驰啊，导演的，是他导的吧？
1: 是，
0: 还是他参演的？
1: 他导演的。
0: 但是接下来我们周导啊，又有一部新片要上映了，
1: 叫什么呀？
0: 就在7月，叫做《功夫女足》。
1: 哇！而且今天就是发布了周星驰的手绘宣传图，
0: 哦，
1: 特别好看，
0: 有功夫有足球。
1: 由周星驰来指导编剧，他跟告诉大家就是7月上映，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0: 哎，那他俩，哎，你说那个功夫足球那多少年前呢？
1: 对呀，
0: 20年嘛，得有了嘛。
1: 哦，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定会非常火爆。
0: 是，
1: 我们一定要去这个约着一起去看，
0: 哎，必须要看一下啊。
1: 嗯，
0: 说起来，最近呢，马上那个白玉兰奖啊，这颁奖啊，
1: 哎，
0: 倒计时5天了。
1: 哟，
0: 大家知道，大家有一个非常喜爱的一个男演员啊，他叫张凌赫。
1: 哎呦，
0: 啊，他成为了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了。哎，就在，这个，
1: 他可太帅了！
0: 哎，上海电视节宣布的啊，青年演员啊，
1: 嗯，
0: 张凌赫老师受邀担任了第31届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
1: 而且，这个，
0: 太羡慕了，
1: 太想去了，
0: 我也想当大使，
1: 我想上去拥抱他。
0: 啊，你想想吧。
1: 而且这个
0: 想的人太多了。
1: 这个奖就是今天到6月26号举办，而且各个奖呢是在6月26号晚上进行的白玉兰的这个绽放颁奖典礼上面会去揭晓
0: 啊。你抱一抱电视吧。
1: 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9: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0: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1: 那主持人是谁啊？
10: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1: 哎呀，那到底是？
12: 对呀，到底是？
10: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3: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3: 准备好了吗？
14: 上车喽！
10: 当当，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5: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48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16: 我是小天天。
15: 好多朋友在后台回复了，我要喝那个冬瓜荷叶茶。你要在视频号当中，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视频号当中会有4个链接，你们是不管是买冬瓜荷叶茶也好啊，还是想喝银耳莲子羹也好啊，还是说想喝想贴那个肚脐贴啊，还是喝这个玉竹麦冬茯苓茶，里面都有啊。
16: 我跟你说性价比老高了，
15: 性价比特别高，
16: 你随随便便的你随便看一看，有上60块钱的吗？
15: 是的、
16: 咱们就是，而且呢就是有的呢可能你20-30块钱都能用半个月一个月，是吧？
15: 没错。
16: 哎，好吧，这个端午节的粽子 啊，很多小伙伴都买了那么多粽子，是不
15: 是？
16: 是。哎，您这没吃完都放哪儿去了？
15: 嗯，
16: 有些这个端午节没有卖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很多小伙伴有这个疑问啊。
15: 是。
16: 不仅仅是小伙伴有这个疑问，就是家里的粽子没吃完，还有不少消费者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没有卖完的粽子谁买呀？
15: 哎，
16: 这种节气属性比较强，你过了端午节谁买粽子呀？
15: 啊，还有之前的月饼啊。
16: 哎，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记者朋友就调查了解到，发现啊，有这个提前让利促销的，
15: 嗯，
16: 有这个下沉渠道分销的，
15: 哎，
16: 以及呢这个内部门店调拨的这种零售的这个粽子呀，
15: 是
16: 清库存的一个三大手段了。
15: 没错
16: 啊，当然了，这个粽子有保质期，所以说呢，可能大家的产量也是根据每年的这个购物需求来的，
15: 嗯
16: 啊，是吧？这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老师他是怎么认为的呀？
15: 嗯，他就说，随着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的不断提升，
16: 是
15: 今年粽子它的这个市场啊，在文化挖掘的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发展方面，它有一个极大的活力。
16: 嗯，
15: 而且粽子像日常食品的属性的转变，也是进一步化解了后面的这些库存的压力了。
16: 哎呀，真好
15: 啊！你会发现粽子现在有五花八门的，有那种小粽子，啊，
16: 有这种
15: 有包那种大家喜欢吃的，
16: 有各种各样的馅儿的，
15: 各种口味的。
16: 啊，你说蜜枣的、豆沙的，这就太传统了
15: 啊！榴莲的，
16: 有黄小米
15: 的。
16: 臭豆腐的没吃过啊，您吃过这个味儿？小龙虾的，
15: 啊，香肠的，
16: 啊，包括我说那爆汁儿的，
15: 哎，特别好吃的，
16: 啊，特别好吃，嗯，啊！对，大家伙儿啊，也别吃多，
15: 也别买太多，
16: 啊，一天就是，啊，我跟你说，年轻人
15: 顶多半个
16: 都得。顶多也就是半个到一个，
15: 是是是，
16: 千万别吃多了，
15: 你别天天吃，
16: 啊，
15: 那东西升糖指数特别高，啊，
16: 哎呀，这是有的时候你胃还不舒服，啊，
15: 尤其糖友朋友们你就别吃了， 啊
16: 糖友朋友别吃了啊，
15: 嗯，
16: 这升糖指数太高，
15: 啊
16: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
15: 你赶紧跟大家说说看啊，
16: 阿勒泰
15: 哟，
16: 哎呦，
15: 太
16: 美了，太
15: 好了！
16: 之前是不是有部影片呢？ 就讲阿勒泰的是吧？
15: 是
16: 啊，这个胡适老师演的是吧？
15: 嗯，
16: 这个就在6月21号啊，我们就了解到2026年的暑期呀，啊，暑运开始了。
15: 嗯，
16: 这个为了满足旅客们的这个暑假需求啊，
15: 哎，
16: 南航加大了这个香运的投放力度。
15: 嗯，
16: 在哪儿投放的呀？
15: 投放哪儿了呀？
16: 哎，就是呼和浩特，
15: 哎呦，
16: 阿勒泰，
15: 哇，
16: 新加坡，从长沙直飞呀，啊，
15: 直飞呀，啊，
16: 哎，亲爱的朋友们，
15: 真是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16: 具体来看呢，
15: 来，
16: 嗯，
15: 长沀到新加坡航线将于7月2号到8月29号期间直飞，
16: 下个星期
15: 每周二、四和六直飞，
16: 二、四、六双数，啊，
15: 去程航班 CZ8087 是晚上9点从长沙起飞。当地时间次日的凌晨1:40抵达新加坡，
16: 稍微有点晚了，嗯，啊，
15: 但
16: 是回程也是晚上。
15: 回程啊，当地时间是凌晨2:45从新加坡起飞，早上7:35

0: 返回长沙也不错啦。
1: 哎，不过确实还挺远的呢，你看
0: 是的呢，
1: 这样一看哈，所以说呀，这个航线呢采用的是晚出发早返航，这个设置也比较利于这个夜间时段完成旅途飞行，这样的话呢能够高效的让大家开始这个旅游的状态。当然我比较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个长沙到阿勒泰的航线
0: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来，
1: 也是下个星期7月1号当天到10月23号，跨度很大啊，这个135直飞，去程的呢是 CZ5419，是下午的2:40。您看，您睡个自然醒再出发
0: 呀。
1: 从长沙起飞是晚上的7:55抵达阿勒泰，就是在阿勒泰了。
0: 你想想，晚上7点多钟的阿勒泰多美呀！
1: 我眼睛一转，计从心来。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1: 我是不是可以？
0: 我是不是、
1: 啊、也可以？
0: 咱们俩要不一前一后？
1: 我看不错，
0: 我看不错，而且这个假期的这时间，你看正好是我们俩想的，
1: 哎，特别不错。你看这阿勒泰特别美、啊，
0: 就这么决定
1: 了。而且你知道，大家伙知道啊，去新疆玩啊，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每一个景点，它的这个拉开的这个距离比较
0: 特别长、
1: 哎、比较长，所以您不要想着一次性假期就要把这个整个
0: 全部玩完、
1: 哎、大美新疆玩一遍。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我觉得直飞阿勒泰挺好的，这一次
0: 是、啊、
1: 这一次去专门就是、
0: 你就专门去阿勒泰玩。
1: 哎呦我天哪，好了，
0: 你就一个年假
1: 准时请假。明天
0: 你再见吧，你
1: 明天不飞、啊、
0: 还有个什么地方？
1: 还有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很美、大草原嘛、
0: 是是是、
1: 啊、是
0: 6月22号到10月24号期间，
1: 早上起飞是吧？
0: 啊，每天直飞，执行一班啊，早上10:50从长沙起飞啊，这个下午1:15就到达呼和浩特。
1: 哦，这个是每天起飞
0: 了。对对对对对，
1: 啊、每天起飞是。
0: 当然，返程的话呢，是从那边的2:40出发，
1: 嗯，
0: 然后傍晚的5:15就到长沙了。
1: 哎呦，真好，
0: 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航班我都很喜欢，
0: 嗯，我都想去。
1: 就是、有的时候晚上航班有点辛苦，
0: 嗯
1: 啊，因为夜间航班的话它有点累啊。
0: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长沙到阿勒泰的、这个。
1: 哎呦，这个太
0: 是。是不是、啊、
1: 我太满意了，这个
0: 心花怒放了都、
1: 哎、是啊。不过说到马上这个暑期就要到了嘛，是吧、
0: 嗯、
1: 很多朋友们呢就是说也开始就是围绕着孩子也选一些比较是吧想要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哈。
0: 哎，很多朋友还在说呀、
1: 啊、
0: 那我希望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下机器人夏令营呢、
1: 哎、
0: 去带着孩子体验一下，让他们来编程一下价值70000块钱的机器人，让他们来踢个足球是什么样子的。
1: 而且这样的夏令营您在全国找都不一定找到，因为我们这是首创湖南省的，
0: 而且4天的课程、
1: 啊、
0: 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你看我们那个小时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想都别想，
1: 也就玩个陀螺啊，咱们调试陀螺。所以说，您看这个，您调试机器人还不重要，编程这个是洒洒水了。
0: 对呀，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编程机器人干嘛？踢足球，
0: 组队踢足球，而且是对战型的。
1: 你们家娃娃，
0: 这对孩子们来讲，这是个多好的体验呢、啊！
1: 娃娃们开始开展了一个机器人世界杯，
0: 对，
1: 你看看。
0: 而且呢、
1: 啊，
0: 这个因为报名的孩子们非常多啊，所以每期我们严格限制了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早鸟特惠票是1880，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进群锁定名额了。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看。

学工作。达尔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3: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件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啦，时间来到了6: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5: 我是小甜甜。
1: 很多朋友刚回复了这个足球啊，确实我们这个足球夏令营的名额只有50个名额，八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大家赶紧回复足球就可以来抢占这个名额了。4000的课程，超大半的时间全部都是上手实操，
5: 没错，
1: 都是实操什么呢？实操这个7万块钱啊，7万块钱的专业人形机器人，
5: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啦。啊，当然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给学生给孩子们报一报这个其他的班啊？当然还有这个暑期特训班，
5: 安排
1: 起来。啊，这一次呢，我们特别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啊，这个也是八九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的4天学会一本教数学书自主学习力的一个暑期特训班，
5: 是的，
1: 专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的。
5: 嗯，
1: 啊，当然这个班呢，它是不盲目刷题，
5: 没错，
1: 张张自主学习，卷卷都是满分过关。大家呢，这个孩子们呢，他们也是可以去学习一下5维训练法、6会素养和独特的8步自学。学法，
5: 这个我知道，
1: 哎，
5: 这个我去偷学过，
1: 哎呦你又偷学了，都
5: 这确实特别好。
1: 嗯，
5: 真的，这是怎么说呢，
1: 啊，
5: 不能说神奇，只能说超神奇，
1: 真是超神奇，
5: 哎，是的，
1: 4天的时间，孩子们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大家可以回复数学两个字直接扫码进群报名锁

0: 低迷额
1: 了。因为你那个数学公式啊，很多小伙伴就是孩子们，他没有那个使用环境的话，他比较难记。
0: 哎，
1: 比如说 sin cos 是吧？啊，是吧 ？tangent 啊，是吧？这些。虽然说我还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0: 八九三的主持人们，这个数学都是出了名的有点不太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特别我们搞了这个数学的这个课程，我们都想去偷学一下。
1: 哎，对，
0: 好吧。
1: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伙儿真的就是一定要掌握好的方式方法，绝对这四天呢肯定是不虚此行，绝对是收获满满。
0: 是的啊，而且是一点都不枯燥、不盲目刷题的，而且是给孩子们更好的一些学习方法了。
1: 那么今天我们唱些什么呢？
0: 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呀，我们认为和今天这天气啊息息相关。
1: 哦，
0: 我们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歌，和今天这雨天有关，他们算是成名曲了，每次音乐节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而且都是全场的大合唱。
1: 那是什么歌啊？
0: 那就是他们的下雨天啦。
1: 哎呦，
0: 你看看，回复雨天两个字会弹出歌词啦。
2: 下班啦，太阳下山啦，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吧朋友们，
1: 这么急忙呀，

0: 钱，
1: 请你好好唱好吗？
0: 我好唱了呀，刚发生了什么？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雨天啊，弹出歌词。

0: 还行吧，
1: 还可以啊，
0: 也就那样吧，感觉唱的这难度、啊、
1: 还可以、啊、
0: 对，
1: 这个歌我们俩拿捏
0: 啊，哈，是吧，
1: 你笑得有底气一点啊，
0: 好嘞。
1: 朋友在问怎么回复、啊、回复雨天啊，回复雨天、啊、在视频号回复雨天没用，视频号可以买到我们的冬瓜和夜茶啊、
0: 这个、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啊，
0: 还是要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1: 对
0: 啊，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啊、
1: 哦、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这首歌目前好像也没有几个人回复啊，这是为什么，
1: 他们可能还在酝酿当中吧，相信大家，
0: 好嘞。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5: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6: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5: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6: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5: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6: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5: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6: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7: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8: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9: 一起逃跑。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8: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18: 我是文静，
9: 我是乐天，
18: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8: 会跳舞的民谣，
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8: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1: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5: 说到这个小学初中的时候哈，就是你觉得哪一个课程比较难学？你觉得？
4: 对我来讲啊，肯定是数学。
5: 所有的课程都比较难学。
4: 我那时候就是文科稍微好一点，但我觉得数学真的是头特别大。
5: 数学是吧？其实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其实大家都觉得数学，这难度相对来说，可能会难一点。
4: 是，
5: 因为解题思路、解题思维它是一种方式，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数学公式要背，对不对？但是我想，如果说怎么才能够讲究方式方法，让孩子们建立起自主学习数学的一个能力呢？所以说我们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邀请到什么呀？邀请到这个芒果微教育啊，咱们就是一起联合打造了这么一个 四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的暑期特训营。
13: 哎，
5: 你看看，就是专门为四到九年级的学生们来设计的，而且呢，就是说他是教大家什么呀？哈，就是说，比如说五位训练法呀，六会素养法呀，它是一些自学的方法，让孩子呢主动激活数学的思维。你只需要四天，孩子们呢就可以慢慢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哎，数学的学习能力就提升了，对不对？
13: 是是，
5: 真正拥有一个自主学习的一个竞争力，哎，所以说这样的课程，静静是不是生早了，觉得自己、啊、
13: 我特别希望再报一个，我想去偷学一下。
5: 是是是是是啊，你偷学是肯定不可能了、
13: 啊、
5: 咱们回复数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咱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名额。
13: 嗯，
5: 我觉得这个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四天建立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13: 对，
5: 建立的是一种学习方法。大家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三点水的鱼，是不是啊、
13: 嗯、
5: 不如教别人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是，这是必须您得去学，您才能学习得到、
13: 嗯、
5: 这是一个孩子不断提升认知的过程，
13: 没错，
5: 对不对？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13: 嗯、
5: 有的时候学习方法就代表着学习能力、
13: 嗯、
5: 所以说，哎，不是咱们家孩子在智慧上面跟别的孩子有任何悬殊，这不可能。现在孩子们智慧都很高，
13: 是
5: 主要是学习方法的问题。
13: 方法的问题、啊，
5: 哎，赢在起跑线上就要提升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提升学习能力。
13: 没错，效率也跟着提高了。
5: 哎、好了，赶紧回复数学来报名吧。哦，唱的确实不是很多啊。
13: 没有想到，
5: 啊，
13: 可能是我们俩唱的太好了。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嗯，
5: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下雨，你又唱了一个下雨天。雪上加霜。
13: 我们把雨天姐姐又唱出来了。
5: 我们应该今天
13: 唱，我们应该要唱
5: 晴天，
13: 海洋出来照，
5: 晴天
13: 我想，周杰伦老师的晴天，
5: 晴天在不关灯的房间是
13: 那
5: 是
13: 阴
5: 天。
13: 更不喜欢，真是。
5: 好吧，来吧，啊，亲爱的朋友们，
13: 来吧，
5: 我们
13: 第一位，
5: 这
13: 你好久不见了，
5: 啊、
13: 这
5: 友友哥，
13: 雨花区张信哲
5: 啊，信哲友友哥啊，
13: 来来来，
5: 对，来吧，嗯，你好，哎。稍等一下啊，
13: 好，
5: 哎，来了，嗯，你好，哎，稍等啊。

0: 好久没有听到张信哲唱歌喽，
1: 就是信哲哥哥，今天这个夹子的声音，
0: 有点不太像他。
1: 为什么让我感觉特别的动听呢？
0: 可能真的很久没有听他唱了。
1: 是
0: 嗯，
1: 啊，
0: 我们这个雨花区张信哲，
1: 他可是我们的实力派啊，亲爱的朋友
0: 他可是你男团这个一线的这个演员呢。
1: 我们男团没有二线，谢谢。
0: 如果说你们男团要开一个合唱班的话，
1: 合唱班，
0: 你认为张
1: 我们
0: 信
1: 男
0: 哲？
1: 团不需要开班，因为大家都是导师。
0: 啊，如果你们要男团开一个导师班的
1: 唯一
0: 话，
1: 需要上课的是团长。
0: 需要进修了你啊！
1: 啊，你说啊，
0: 来吧，下一位。
1: 你说开班的话，你
0: 开班
1: 说，
0: 的话，你认为雨花区张信哲他是在班里面的这个站在第几排的？
1: 那肯定是第一梯队，
0: 第一梯队
1: 啊，必须是第一排。
0: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的男
0: 都是第一梯
1: 都
0: 队。
1: 在第一排。那这时候有人会问了，那么你们就是如果房间不够大怎么办？那我们就围成一个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男。

0: 看第一梯队的另外一位选手
1: A 哥。
0: A 哥 ，A 哥，你猜他今天假不假？
1: 我觉得肯定假。
0: 来，
1: 嗯。
2: 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思念呢？真意义。
1: 哇哦。

0: 没有听够哎
1: A 哥
0: 竟然只唱了30秒。
1: 你今天夹的我非常非常的赞同，
0: 还能赞同上了。
1: 对，因为他起的鸡皮疙瘩恰到什么呀好处。哎，
0: 你细数一下，
1: 他就是百爪挠心的感觉，他怎么样啊？
0: 嗯，
1: 也恰到好处。
0: 天哪，这评价多高啊！
1: 而且我告诉你，今天不是我说你啊，静静，
0: 嗯、
1: 女团是一个没唱、
0: 啊。哎，咱们女团的同学们
1: 啊
0: 啊，咱们必须得要让男团
1: 不争馒头争口气吧。
0: 咱们第一梯队的。我也不敢把这话说实了
1: 啊！你这女团成员就默默地在视频号里面在这偷窥我们、啊、
0: 这位新疆的女团朋友啊、
1: 哦、
0: 这位朋友啊，
1: 那位
0: 赶紧的唱起来、啊、
1: 怂恿我们去
0: 新疆玩的那一位、啊、
1: 月亮湾玩的这位 啊朋友，
0: 你咋不唱呢啊？
1: 哎呦
0: 真好看
1: 啊！哎呦，真是，我真的特别喜欢，想要去阿勒泰。
0: 哎，莹莹是阿勒泰
1: 那边的，是吧？哦，想起来那个影片名字叫《我的阿勒泰》，
0: 是啊，
1: 是吧？
0: 嗯，
1: 好了，北京时间18:29，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了。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又来到了灵气闪耀的一天，
7: 又来到了一路生花的一天。
6: 是的，我们看了一下日历，哎，他告诉我们这个月只有一个星期的余额了。
7: 所以说，
6: 好像六一儿童节我们才刚发布我们的 MV，
7: 没想到
6: 这个月就过去了，
7: 过完了
6: 啊。七月份我们将会迎来什么呢？孩子们就放假了。
7: 是，
6: 哎，孩子们放假之后呢，你看暑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7: 嗯，
6: 不仅仅孩子们要学会怎么去玩，还要学会在这个假期当中能够自主学习，也是特别重要的。
7: 嗯，
6: 是吧？提前给孩子们安排起来，我们也会给孩子们推荐比较好的特别适合孩子们的一些暑期夏令营啊，
7: 哎，
6: 或者是一些学习课程，
7: 是
6: 大家伙也可以参考。
7: 嗯
6: 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夏令营啊，
7: 机器人夏令营怎么回复的来着？
6: 4天的时间是吧？回复机器人就可以报名了。
7: 回复足球啊，也是可以报名。

0: 行的。回复机器人，他可能弹不出什么。
1: 讨厌。
0: 当然很多朋友在说，多想去感受一下价值70000块钱的专业人形机器人到底是怎么样操控的。
1: 我
0: 你
1: 我玩过一次，
0: 你玩不了。
1: 我玩过一次、嗯、哎呦可厉害了，你知道他还给我打招呼呢。
0: 嗯
1: 啊，他好像他还会说话，
0: 会说、啊、
1: 他外界一个设备，他会说
0: 话，他还会弹琴呢。
1: 啊对对对，
0: 他不仅会弹琴，
1: 还会跳舞呢，
0: 还会打架子鼓。
1: 哦、
0: 哎、特别有意思，
1: 这不把你那乐队都给去了。
0: 真是我觉得机器人非常神奇。
1: 是是是，
0: 而且他你要有那些编程、嗯、他可以干出很多事儿来。
1: 没错没错、
0: 嗯、可以翻跟头呀，可以踢足球啊，可以跳街舞啊什么的，赶紧去感受一下，尤其让孩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编程，
1: 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
0: 是的、
1: 哎、
0: 回复什么呢，回复足球就可以了。50个名额要抢一抢啊，确实名额不多了。
1: 嗯，来吧，这个说起来马上就要到什么呀，就暑伏了吧，开始啊。
0: 嗯，快了
1: 啊，这个一暑伏就到了酷暑难耐的日子了。
0: 哎
1: 这个季节啊，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
0: 怎么办，
1: 您比较适合吃面条
0: 哟。
1: 嗯，
0: 说我呢，
1: 哎你脾胃好啊。
0: 我脾胃不好，
1: 吃麻麻香。
0: 我吃的特别好，但脾胃不行，
1: 吃麻麻香。
0: 所以我今晚准备要去
1: 吃面条。
0: 吃面条。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了有个地方，就是林科大那边啊，有一个那个面条。
1: 您得了吧，吃个面条跑到林科大。
0: 哎呦，特别好，特别值得你一去、
1: 啊、
0: 它里面加了那个皮蛋，还有那个鸭、
1: 哦、
0: 那个叫什么鸭，
1: 板鸭，
0: 酱板鸭，
1: 酱板鸭
0: 加那个皮蛋，再加益阳的那桂花面、
1: 哦、口味太重了，
0: 一拌哇特别好吃。
1: 我比较清淡。
0: 你比较清淡，我比较不太相信啊。
1: 好吧，这个就是中医啊，中医专家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夏天以清淡为主，
0: 嗯，
1: 但如果说您这个脾胃确实不太好的话，就特别适合吃面。
0: 哎
1: 啊，你比如说小麦啊、
0: 嗯、
1: 在中医理论上讲它是入心经啊，用重入这个脾经，能够养心除烦。专家告诉我们还能健脾益气。
0: 嗯，
1: 大家知道这个面是用什么做的呀？
0: 嗯，
1: 小麦嘛，
0: 小麦粉
1: 啊，对，面条嘛。
0: 哎，
1: 所以说大家比较适合吃清淡的汤面，
0: 嗯，
1: 打卤面，
0: 哎，
1: 凉拌面
0: 哟，
1: 哎，开水这么一下，冰水那么一过，
0: 哟，
1: 哎，
0: 滋溜一下，
1: 饿了。配菜也可以选择，
0: 嗯，
1: 绿豆芽啊，
0: 绿豆芽，胡萝卜丝儿啊，
1: 哎，空心菜呀、
0: 啊，黄瓜呀、
1: 啊，藕片儿啊，
0: 啊，菠菜呀、
1: 哎，特别合适，
0: 真好
1: 啊，焯个水记得啊、
0: 嗯，
1: 啊，生吃那个不兴吃啊，好吧。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吃面，这一是对肠胃好，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您想再消化消化食儿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动作，
0: 什么动作？
1: 走路的时候加一个动作，就能够减小腹，
0: 哦、一边走一边，
1: 还能够缓解噗噗不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啊？
0: 什么运动？
1: 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教授告诉我们，
0: 嗯，
1: 一边走路啊，一边收腹挺腹，
0: 哦，
1: 可以理解为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的混合运动。
0: 哦，所以说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器械，
1: 是
0: 啊，走路的时候收腹就可以了，
1: 收腹挺腹这样。
0: 哎，他有，你很抽象，你知道吗？
1: 就是这样。
0: 大家在视频号当中能看得到乐天的示范、啊、
1: 我发现你们都不喜欢看视频，视频里面我们很出彩，
0: 我们很精彩的，我们有很多节目，我们很多微表情。
1: 你们听这 FM 端，你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魅力。
0: 对
1: 对、
0: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很浮夸的表情都看不到。
1: 你看他这个收腹挺腹是怎么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嗯、
1: 看我手。
0: 大家视频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和湖南广播都能看到，视频号当中乐天现在站起来了，朋友们。
1: 我是站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啊，看收腹挺腹啊，看他来，收腹挺腹，收腹挺腹，是这样的吧？是吧？就这样的，一边走路，大家看啊，
0: 真的很像一只小胖鱼，
1: 一边走路一边收腹挺腹啊，收腹挺腹，收腹挺腹。导播，你不要用看猴的眼光看我好吗？你给我出去！
0: 哎，是这样啊，乐天刚刚就是站起来表演了一下我们刚刚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跟大家来传授的这个收
1: 腹
0: 挺腹的一个这样一个操。
1: 对，
0: 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1: 学会了，应该学会了、
0: 嗯、学没有学会的话，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的回放当中来看一看。
1: 你知道刚才那个场景，我在教大家收腹挺腹的时候，那导播、小姐姐啊，
0: 嗯、
1: 就在因为我们这个导播间是有个大玻璃的，
0: 嗯，
1: 你知道特别像动物园看猴吗？
0: 嗯
1: 啊，
0: 你确实是挺像的。
1: 我当时
0: 没有长得这么胖的猴，
1: 感觉到了动物的视角。原来动物园里面猴看人是怎么看的呀？
0: 哎，你得了吧。
1: 啊，这个其实是我怎么胖了，静静。
0: 你真的谁知道你这3天吃了什么呢？
1: 我还可以吧。 就是我觉得这招特别适合，而且还可以改善这个胃肠道的蠕动。
0: 哎，
1: 啊，这个收腹挺腹的这个运动，
0: 收腹挺腹，
1: 收腹挺腹啊！当然还有。

0: 一个冷知识啊，夏天到了，有个什么冷知识啊？
1: 什么呀？
0: 夏天特别容易滋生什么呀？细菌。
1: 哎，
0: 啊，
1: 还有霉菌。
0: 有些小伙伴，你知道这个衣服啊，要经常的洗。
1: 嗯。
0: 但是有些小伙伴，尤其是年轻的小伙伴，
1: 嗯
0: 啊，他喜欢攒。
1: 哦。
0: 哎，
1: 攒三四天。

0: 如果说你马上关闭盖子的话，这个里边的霉菌，它因为它里边又是有雨水嘛，
1: 那盖子上也是啊。
0: 还有就是说这个洗衣篮
1: 哦
0: 啊，就是脏衣篓啊，
1: 确实
0: 容易。还有什么呀？还有洗衣液没有接触到的一些地方，
1: 哦，
0: 对不对？
1: 确实啊，所以说其实大家要记住，洗衣机你也要定时的清洗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洗洗衣机的一个液体，
0: 也不是
1: 很管用，你把倒进去之后确实还蛮管用的，
0: 是吧？
1: 对
0: 哦，
1: 一看你就不经常洗。
0: 是是是啊，要洗一下，对，要洗一下，因为男孩子呢还是比较粗枝大叶，是吧？
1: 七天一洗，
0: 这个要向女孩子学习。
1: 袜子买80条，
0: 但是我袜子是绝对是每天一洗，
1: 嗯
0: 啊，你袜子我必须每天一洗，就我袜子，
1: 你会每天一换？
0: 就是这个袜子必须提醒大家哈，这袜子必须每天洗，
1: 尤其是男生的袜子，
0: 男生的袜子必须每天洗哈。哎，这个说起来，说到洗衣服这件事儿
1: 啊，
0: 有的时候啊，你这个洗衣服啊，这个尤其是滚筒洗衣机，
1: 嗯
0: 啊，你这个。特别是容易存一些什么呀脏污，
1: 哎呦
0: 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特别要注意一个动作和细节，
1: 嗯，
0: 每次洗完衣服之后一定要打开，把衣服拿出来打开这个滚筒的那盖儿啊，
1: 嗯，散一散，
0: 要让它晾着，
1: 嗯，
0: 千万别关上
1: 闷着它，
0: 哎呦你知道那里头都发酵啊，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啊，一打开一股酸萝卜味
1: 儿，
0: 啊，千万要注意好吗？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9: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了，下班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大家好，我是文静。
4: 大家好，我是小天天。
3: 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说特别希望买到冬瓜和夜茶，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在微信后台买不到，你要在我们的视频号是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得到了，
4: 没错。
3: 除了冬瓜和夜茶之外，
4: 还有银耳莲子羹
3: 啊，还有这个茯苓茶，
4: 还有艾草贴，
3: 是的，这个肚脐贴我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那天呢，我就是在直播间的时候我贴了一贴，然后我晚上就一直贴着，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特别特别的顺畅，而且很舒服。
4: 真是，它主要是排除湿气、
3: 没错没错。
4: 对，
3: 而且这银耳莲子羹呢也是属于那种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沁甜的，而是那种微微甜的非常清爽的口感，
4: 里面有红枣，
3: 有红枣，
4: 有莲子。最重要的技术方面，人家用的是冻干技术。
3: 是的、
4: 哎、
3: 你就是拿一个小水壶，或者是拿个小随便普通的一个杯子，
4: 随便只要沸水一泡
3: 立马就散开了，
4: 对，
3: 特别好喝，饱腹感十足，随手一冲泡，而且我觉得它作为轻食代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至于这个脉动的茯苓茶，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因为它里面的独立包装的茶设计干净卫生，不管是居家办公还是出行，随手拿一包热水冲泡就可以喝了，
4: 没错。
3: 而且这个茯苓茶大家都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呢，麦冬啊、茯苓、百合、雪梨这些天然的食材，搭配科学用食材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设计，生津止渴，非常适合夏天来喝，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可以泡一泡，在下午的时候喝起来
4: 特别不错。
3: 冬瓜和夜茶也是刮油，特别是大家有时候这个晚上吃了夜宵的朋友们，喝上一包，口感清爽解腻，作为日常的草本茶饮，自然风味啊，这个老少大家都是都可以来喝的、
4: 老少咸宜、
3: 老少咸宜啊，
4: 对，特别好。
3: 嗯，
4: 反正我们每个主持人都买了。
3: 是的，
4: 根据不同的体质、这个有人买这个红枣的，
3: 有人买的
4: 养颜的
3: 啊，
4: 有人买这个冬瓜荷叶的，比如说我、
3: 还有我
4: 减肥的、还有拾起重的，
3: 我
4: 对，还有这什么呀，还有这个经常说话
3: 的
4: 嘴碎的，
3: 我
4: 对，买这个什么
3: 这四样麦
4: 冬茯苓
3: 都买了，
4: 都买
3: 了，主要是也非常划算。
4: 你不觉得我们的选品部特别会选品吗？就这四款，就是
3: 它好像就特别针对咱们，
4: 就解决了年轻人生活方面的很多重要的这个问题。
3: 对，
4: 对吧，睡眠质量不好、脾胃不佳，
3: 哎
4: 这个气色不好、
3: 哎、
4: 然后或者是什么呀，这个大腹翩翩、
3: 对、
4: 这都
3: 解决了啊，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4: 没错没错，
3: 而且特别划算啊，这个也这个，比如说这个和。

0: 冬瓜荷叶茶，
1: 嗯，
0: 80包到手才50，这个
1: 59块9，
0: 两
1: 盒不到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特别好。你想想看你只要坚持，一定会有效果的啊！这养生的，而且是药补不如食补，这都是珍贵的食材啊，特别好。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喽。
0: 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拜拜
0: 了。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1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2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3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中拿出加罗

划到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完全不能理解。结果加罗华的数学论文被否定了。第二年加罗华不幸去世，年仅21岁。他死于一场决斗，据说自知必死的加罗华在决斗的前夜将他所有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下来，并时不时地在一旁写下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他果然在决斗中身亡。直到加罗华死后11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加罗华弟弟那里的加罗华数学论文，才真正认识到它是当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其中的《论方程可以用开方法求解的条件》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创造了崭新的数学理论——加罗华理论。对这位在生前被埋没了的青年数学家，人们深感痛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2: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3: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三、二、一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给我。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

0: 17万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6: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5: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6: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6: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7: Ready Go！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真的很棒。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46年9月23日的晚上，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快信，寄信人是法国人，名叫勒维耶。信中勒维耶预告了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他说在摩羯座附近有一颗八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加勒收到信以后，立即架起了天文望远镜，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夜里，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八等星。助手们都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对外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加勒思索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观察一次。”第二天夜里，他们又找到了这颗八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维耶预告的每天退行69角秒相差甚微。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建议把这颗新星命名为勒维耶星。然而勒维耶却谦虚地直摇头，他说还是按照天文学上过去的习惯，用神话里的名字来命名它吧，就叫海王星。当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以后，台长艾里深为懊悔，这是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位叫亚当斯的青年路过伦敦，来到天文台求见，他却把他拒之了门外。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经过计算，在摩羯座附近可以发现一颗9等暗星。可是艾里并没有重视，随手把这信丢在抽屉里了。艾里

0: 你找出了这封信，发现报告的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查出这颗海王星曾两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就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勒维耶和亚当斯差不多同时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这件事也被传为天文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成了好朋友，也都成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FM 八九三的快乐车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3: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大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又是全新的一周了，最近呢，在我们老社区新业生活的这个视频系列当中呢，其实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社区店，有咖啡馆，有餐饮，然后呢也有小酒吧，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类型，新的业态都在老社区当中来焕发了一些的新的生命。当然呢，在岳麓区哈的烟火街巷里呢，也有一家深耕了6年的社区店，它用温情的社区空间，纯粹的饮品质感，成为了本地年轻人治愈日常的小众据点。从复古风格到现代简约，门店其实经历了不断的重装迭代，但不变的呢是主理人深耕行业13年的坚守，专注经典调酒，用心打磨餐食，真诚的维系着每一位熟客。这家小店褪去了商业浮躁，藏着最动人的创业初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呢，就是Slink Bar 的创始人 Tank 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大家好，我叫 Tank。
0: 哎，为什么会给这家名字叫做 Slink Bar？
1: 刚开始我们几位合伙人有很多意见，有些想取中文的，有些想取英文的。但为什么最后选择了Clink？ 因为这个名字，它有几种意思，它有金属碰撞声音的意思，跟玻璃碰撞的声音的意思。正好我们碰杯的时候就是玻璃碰撞的声音，
0: 碰杯的声音，
1: 对，碰杯的声音，然后还有我们调酒摇酒的时候 shake 的时候，冰块与那个容器碰撞的声音，对，所以叫做 clink。
0: 哎，听您的口音好像不是湖南人。
1: 我来自广东佛山。
0: 广东佛山，那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要来长沙来开店呢？
1: 因为也是个机缘巧合，收到了一份 offer，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正好那段时间我在空窗，我说哎，长沙没去过，然后可以来看一看。来到长沙之后，我觉得哇，真的跟广东差别太远了。
0: 哎，差别在哪些方面？
1: 就广东晚上人不多，大家

0: 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很非常非常的那种比较规律的生活。
1: 嗯
0: 啊，长沙晚上在凌晨，灯火通明，烟火气非常非常的旺盛，有宵夜，有酒吧，大家还是非常的热情，在夜晚，
1: 夜生活比较丰富
0: 啊，非常丰富，比广东丰富多了。
1: 哎，那 Tank 其实在这个酒吧这个行业啊，其实也深耕了有13年的时间，所以最开始是在你的老家是在广东吗？
0: 我最开始学习鸡尾酒的时候在上海，对，然后学习完之后再回到广东去继续深耕这个行业，
1: 然后后来机缘巧合来到了长沙。
0: 对，
1: 哎，当你接到了长沙这份 offer， 然后来长沙工作，和你真的决定说，哎，我要在长沙开店，应该也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吧？
0: 完全不一样。我来长沙的时候，我说，哎，我先体验一年看看，
1: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
0: 对，就是体验嘛，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人，这个民俗风情，然后长沙也离广东比较近，我来回也比较方便，那我说 OK， 那我先试一下一年，然后在这一年里面也认识一些朋友，和我的太太，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哦，其实可能还是因为在这里有家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就决定了要留在长沙，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
0: 是的，是的，
1: 是。哎，当你有这个想法说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到这家店正式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从来长沙，只是说工作或者说考察一下市场，然后到决定落地，就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哦，哎，那最开始是怎么样？是掌门面，还是说先确定好你的这个合伙人要有哪一些，确定好你们的这个业态雏形？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合伙人吧。如果合伙人他足够的相信你，足够的给力，我相信一个项目，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基石。
1: 所以合伙人也是你来到长沙工作之后认识的朋友吗？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长沙还是给了你很多的这个机会和时间，还有包括给了你爱与家庭。
0: 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1: 是。哎，那这家店的位置在哪里？
0: 我们在保利天喜西区商铺，2052号。
1: 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大家直接扫码入群哈。哎，但是很多朋友啊，其实对于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如果说想来长沙，比如说想要体验夜生活，或者是想要来小酌一杯的话，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把目光放到五一广场，放到人群比较密集的商圈。
0: 对，
1: 你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说，哎，我要在这个保利这儿来开一家店，在河西的一个楼盘的底商？
0: 首先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我希望离我家近一点，离我住的地方近一点，
1: 下楼就上班。
0: 对，我不喜欢通勤，就花太长的时间通勤去上班。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岳麓区也需要一家很好的酒吧。
1: 哦，所以也要给岳麓区带来一些新的业态。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Clink Bar 的主理人 Tank 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0: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四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万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10操的沉浸式课堂，
1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3: 白天努力搬砖，晚上长沙撒欢，从深夜食堂到江边夜色，玩转长沙的夜。 Hello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

0: 先生，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加入长沙夜嗨局，探索长沙的夜生活密码。
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2: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2: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2: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已经到了夏天了，夏天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此时呢就应该顺应天时，养护阳气，能够让身体的机能呢充分的被调动。反正如果说一味的贪凉狂吃冷饮，就待在这个空调房啊，寒气呢就很容易侵入到体内，耗损阳气，到了秋冬呢就容易畏寒乏力。所以呢893特别甄选了四样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893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这个直播的下方呢有我们的商品链接了有我们的冬瓜荷叶茶，还有玉竹麦冬茯苓茶，还有包括像银耳莲子羹，还有这个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哈等四款夏日养生好物，非常适合大家。如果说想要夏日轻养生的朋友，都喊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入手了，进入到893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啦。当然呢进入到六月底啊，又马上要进入到暑假的时间了。暑假如果说大家想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准备到了暑期特训营。如果说你们家孩子呢在学数学的时候总是遇到很多难题，比如说公式背了又忘记，题没有思路，一提到自主学习更是无从下手，那就别再让孩子在学数学的路上单打独斗了。 FM 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4天的这个暑期特训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不讲满堂灌输，也不盲目的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不堆砌知识，不硬灌题目，依托独创的5维训练法和6会素养与独特的8步自学法，从根源上呢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然后呢让大家拥有真正的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报名呢立减1000，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这个报名进群之后呢，我们的专属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的对接课程上的详情以及上课时间还有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扫码报名，然后呢抢到我们这个立减1000的特殊优惠吧。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 Tank 有说到就是觉得岳麓区也需要有一家还不错的酒吧，那你对这个酒吧就是

0: 觉得说它是一家好的酒吧，它是一家还不错的酒吧，你觉得你的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一个酒吧最重要的有一个考量标准，如果你不开心的来，你出门要开心
0: 啊。
1: 如果你开心的来，你出门会更开心
0: 哦。
1: 这个是一个前辈跟我们说的，我们一直引用着这个概念在经营酒吧，我觉得酒吧就是给人放松，
0: 提供情绪价值，
1: 对，提供情绪价值，然后酒作为衬托，
0: 嗯，
1: 它能分泌一些多巴胺，忘记一丝丝的烦恼，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才是我觉得好的酒吧很重要的一个点，不是说它只是有很好的出品，但没有好的服务，它可能服务很好，但出品哎也不够，都不好，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各方面的全方位的。是，哎，那你们是怎么能够让大家做到，如果是不开心的来，要开心的回去，然后开心的来，要更开心的回去的？
1: 那这个就是你的专业，你要对过很多人，你要见过很多人
0: 啊，
1: 对，你要学很多东西，才能应付得来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话题，对，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0: 哦，所以其实一家好的酒吧不仅仅只是说你的调酒要更加的专业，甚至包含到比如说你和客户的沟通，然后你的这个音乐的播放，或者是说你的服务的质量，其实各方各面它都会很细节。
1: 没错没错，
0: 是，所以哎，你现在还会去别的酒吧来探店或者小酌一杯吗？
1: 我当然会了，当然会。
0: 那你去别的酒吧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会有职业毛病，就是会哎每个方面都给他打悄悄的打个分？
1: 如果他某个方面特别好，那我当然会去学习，但我去探店我没有想太多，我可能更多的是想自己真正的哎
0: 想要小酌一杯，
1: 从台前转到客人的角色，
0: 去体验一
1: 下，自己也要放松一下。
0: 是，哎，那刚刚您说到啊，其实，在河西，在岳麓区来开这样一家店的话，其实它并不是在热闹的商圈当中。那您觉得社区酒吧和在商业街当中、商业区当中的酒吧，它的区别特色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商圈的酒吧，它的人流量地肯定很大，然后怎么说，客群会比较多，那社区酒吧的话，它可能客群比较相对单一稳定一点，对，那我可能个人的性格的话，我更适合做社区店。
0: 哎，那你们现在的客群主要来自于比如说是周边的居民，还是说大家可能从一些社交平台上面认识到你们，然后慕名而来打卡的？
1: 主要还是附近的人吧。
0: 哎，那所以是不是回头客会比较多？
1: 对，社区店跟商圈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社区店熟客跟生客的占比，熟客会高很多，那可能商圈店自来客，或者说流动客人可能会比熟客会多一点点。
0: 哎，那开了6年的时间，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他们老客户会经常的来复购，所以就是也慢慢的成为了你们的好朋友？
1: 那肯定的，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对新人
0: 哦，
1: 对，也跟很多本来只是刚开始客人的角色变成了朋友的角色
0: 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顾客？
1: 当然有啊，6年，第一个是我的现在的好朋友，他叫 Peter， 然后在机缘巧合下，他跟他的现在的太太就是在肯定可认识的
0: 哦，
1: 对，然后也
0: 在这里，你在这里应该是见证了很多这个幸福的故事。
1: 是的，然后也见证了很多朋友从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孩子。
0: 哦，
1: 这6年发生了很多，
0: 感觉见证了很多人的成长，还有一些人生故事。
1: 6年发生很多事情，也迭代了很多人。
0: 哎，那所以其实在这6年当中啊，你不仅见证到了顾客的一些变化，你们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一
1: 些装修啊，然后一些风格上的变化吧，大概是。
0: 哎，为什么会当时会说想要不断的来做一些改变？
1: 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呢，我只是根据自己过往的认知或者见识去开家店，比如说，哎，我 2014年在上海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哪个店还不错，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搬着这个风格回到长沙
0: 模仿一下，
1: 对，模仿一下，然后慢慢发现其实会有点水土不服，
0: 嗯，
1: 那长沙可能更年轻，
0: 嗯，
1: 更有活力，
0: 啊，
1: 他们需要更有轻松的氛围，所以说我在做了第三年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把第1.0的装修全部打掉，重新装修。
0: 就进行了一些更加现代更加轻松的风格的装修。
1: 是的是的，起码更好拍照吧，嗯，
0: 这也非常适合大家来拍照打卡。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Clink Bar 的主理人 Tank 做客在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微信提示：在长沙的夜晚，别说明天见，等于五分钟后见哦。毕竟转角遇到的可能不是爱，而是第二场的召唤。Hello FM 89.3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猪猪女侠。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欢悦和策策带你打卡长沙的精彩夜生活。
1: 漫游世界，自由新生，切勿放慢脚步。

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当 AI 能够替人完成多数的知识性的任务，那我们的孩子未来究竟该学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要来推荐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不教孩子怎么用 AI， 而是借用 AI 让他们去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4天12课时，大量真机实操，我们把价值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而在这一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也是从小就喜欢捣鼓废铜烂铁，沉迷于拼装电路锯木头，只要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那就太适合我们的夏令营了。8岁以上就可以来参加早鸟特惠1880，欢迎呢大家和小朋友一起来组队啊！来关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进群锁定名额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 Calling Bar 的主理人 Tank 做客到节目当中。Tank 刚刚说到，就是其实酒吧开到第三年的时候，就有在它的装修上面啊，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改造。哎，那对于你个人而言，你会更喜欢原来的这个复古风格，还是说现在的比较轻松的一些现代风格？
1: 如果你让我现在回答的话，我可能更喜欢现在吧。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做 1.0 的时候经验不多，装修经验不多，最重要的是灯光运用的那个板块，
0: 嗯，
1: 哇，非常的不太理想。
0: 嗯，
1: 所以说你让我选的话，我就选择现在这一版，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点。
0: 哎，那就是改造升级完之后，有对你的客流量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1: 会啊，1.0 它比较老派，可能是男性或者甚至是中年，轻中年男性会多一点，30，就我们客群可能25到40。
0: 嗯，
1: 那现在装修2.0之后呢，可能在20到35左右吧。
0: 嗯，会更加年轻化一些。
1: 会更加年轻，对。
0: 哎，大家对你们的这个新装修的评价是什么？
1: 比较极简嘛，时下比较流行的极简风，
0: 更好拍照，更出片
1: 了，像客厅一样
0: 啊，又比较舒适。
1: 对，就像我朋友说，其实现在不用很多的背景，你给个很干净的背景，给个舒适的灯光，然后拍照出片在人会更好，
0: 其实会有更多的留白，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灯光氛围。
1: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就 OK 了。哎，那当然啊，回归到就是酒吧本身啊，大家在店内就是点的最多的一款鸡尾酒是哪一款？
1: 其实正式没有统计过啊，但是如果一定客人来找我做的鸡尾酒，那一定是 Manhattan，曼哈顿。
0: 为什么是这一款？你觉得它受欢迎的点是什么？
1: 因为这一款酒是大家认识 Tank 的酒，因为2018年刚来长沙工作，机缘巧合来嘛，刚刚说了，2018年正好有个比赛
0: 啊，
1: 那一年的比赛我拿了第一名嘛，然后老师评委给的评价说，哎，这曼哈顿是这么多选手里面比较好的一杯，所以说。大家说，哎，和曼哈顿找 Tank 试一下这样子。
0: 哦，哎，所以你们店内的话，会是以就是经典鸡尾酒为主，还是说以你们的特调为主？
1: 经典鸡尾酒为主，就是如果我一些同行朋友推荐说，哎，你可以去 Klink 试一下，那肯定是推荐经典，
0: 喝经典鸡尾酒。
1: 对，
0: 哎，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款是哪一款？
1: 我自己平时喝吗？
0: 嗯，
1: 如果我一定要选一杯的话，可能是 old fashion 古典，

0: 为什么是这一杯？
1: 因为它材料简单，
0: 嗯，
1: 但是不好做。
0: 哎、欸，那
1: 度数也比较高
0: 哦，所以就是你，那你会在店内自己做给自己喝吗？
1: 我不会，
0: 是拿去考验别人的。
1: 没有啦，就是

0: 一家店的就是水平好不好？
1: 其实跟我面试人应该是一样的吧，这个、嗯、这个问题就是就首先两个，第一个是气泡类型的 OK， 它做出来气泡感足不足，像金汤力啊 Highball 这种、要么呢就是做一些烈的，烈的酒的话它要考验它的那个化水啊平衡，把酒精感压制下去，把风味提上来，然后第三个就是酸甜平衡，就其实就是 balance 吧，对，就加了什么东西没问题，加酸、加甜加苦都加气泡都可以，那只是说你这个这杯酒做出来到底平不平衡，不要很突兀就 OK 了。
0: 哦，哎，那所以就是在店内啊，刚刚说到就是找你来一点 Manhattan 的朋友是最多的，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一杯酒和别人做的这一杯酒不同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当时可以拿第一名？
1: 其实我第一次做 Manhattan 出品的时候我是被退单了，对，真的是被退掉了，他说哇好苦啊这个酒、然后被退掉，因为要比赛，我要准备很多很多，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从理论到实操，对，但是曼哈顿是命名题，他是那一届的命名酒，每一个选手都得做，那我就选了 Bourbon 做基酒，而不是传统的黑麦威士忌做基酒，然后选了一个轻盈点的威美斯，这样的话做出来的口感第一够厚重，但是也够香，很芳香，很圆润，那对比于传统的曼哈顿，它可能会更易饮一点，稍微甜一点点，对，要不然的话传统曼哈顿可能会更烈，
0: 它就是接受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反正我感觉我做的会香一点吧，
0: 这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哎，那除了经典鸡尾酒，咱们店内会不会也有一些你们自己独创的一些特调？
1: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因为市场这个是市场需要，做生意还是要回归到市场。
0: 比如说会有哪一些大家就是好评度比较高的？
1: 像夏天的话，我们多数以新鲜的哦，像今天，像五六月份一定是荔枝马天尼
0: 哦，
1: 爆款，因为每年只有在一个半月有荔枝，
0: 是，
1: 所以说哇，那个新鲜的荔枝，然后不高的酒精，非常清爽的一个口感，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
0: 因为这个名字放在那，就大家都会想尝试一下的感觉。
1: 对，并且我们是用新鲜的非直销荔枝
0: 哦，就是用新鲜荔枝来做你们的特调，会不会有一些和长沙本地特色做一些结合的特调？
1: 会，特别是我刚来长沙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像什么桂子油啊，一些老的姜啊，对，紫苏桃子这种，对，这些东西我在刚刚开始开店的时候会做一些本地风味的特调，
0: 比如说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
1: 卖的比较好就是紫苏桃子，首先可能大家认知度会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它风味比较好接受，也比较好跟酒去搭配，
0: 是，
1: 然后就是到桂子油，一些就是像杏仁啊肉桂啊这种搭配
0: 比较香，
1: 会，对，但是这种风味适合做在烈酒里面，度数高一点的酒，那紫苏桃子的话就做点酸甜，有点气泡类型就会很舒服。
0: 是，哎，所以来长沙之前，你有喝过桂子、吃过桂子油，或者是吃过紫苏桃子浆吗？
1: 听都没听过。
0: 第一次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第一次碰桂子油就是会过敏啊，会心悸，
0: 辣，
1: 心悸啊，就喘不上气。那紫苏桃子就很冰爽啊，就非常舒服，就立马会想到我能不能做到酒里面
0: 啊。就给了你一些创意的灵感。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是 Clean Bar 的主理人 Tank 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6: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4天学会一本数学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7: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8: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7: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8: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7: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8: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7: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暑假快要到了，各位家长朋友们请注意了，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总是学数学的时候遇到困难，然后公式呢记了就忘，看题目一眼就懵，也不会主动的思考，不会主动学习，数学成绩迟迟上不去呢？各位家长千万不要再焦虑了。 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学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特训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呢来量身打造的。我们不上传统的枯燥补课，我们也不盲目刷题，不堆砌知识点，专注的来培养孩子核心自主的学习能力，张张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次次做题高效过关，真正帮孩子可以摆脱数学学习困境。这呢就是孩子提分的核心捷径，依托我们独创的五维训练法，还有六会素养，以及呢八步自学法，帮助4到9年级的孩子彻底的吃透数学的底层逻辑，短短4天就可以让孩子独立的来进行学习思考，彻底告别依赖老师依赖家长的被动学习模式，练出受用终身的自主学习硬实力。暑期重磅

0: 福利正式开启，我们这一次呢电台特属的这个特惠呢是直降1000元给到所有的孩子。现在报名啊，就可以享受到立减1000元的优惠了，就可以参加到呢我们整个暑假的这个数学自主学习的特训营，可以帮助孩子来打通数学思维，掌握自学方法，稳步逆袭提分。另外呢，这一次报名参加我们暑期完整一期特训营的学习的孩子呢，我们还会免费加送一期国庆全天的走读特训班，一次报名两次特训，暑期可以夯实基础，国庆呢再来巩固拔高，效果翻倍。想要帮助孩子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赶紧抓紧本次的专属福利，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进群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服务老师第一时间的来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还有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家长们呢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群报名吧。最后版音霸王别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直接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看到我们的夏日好物的购买链接，也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来进行购买了。刚刚探克有跟我们介绍啊，比如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呢，比如说会有现在荔枝季啊，就会做一些比如说荔枝马天尼的一些特调，你们会根据不同的节气来做一些这个酒单的调整吗？还是说你们的酒单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一些？
1: 我们酒单相对固定一点，只是说比如说像荔枝、西瓜或者芒果、一些芭乐这种特定时节的水果，那我们会做一些那个时期的特调。
0: 哦，哎，那比如说像冬天呢，冬天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偏冬季的特饮？
1: 因为我觉得冬季它是需要能量的，它是需要能量来扛这个寒冬，所以我们冬天会用很多一些草本啊、香料啊，还有一些烈酒，棕色烈酒，像 whisky 做基酒的，来做特调，这样的话会给人一种很温暖很有温度的感觉。
0: 是，哎，所以其实会在不同的这个时节会进行一些不同的这个菜单的酒单的更新啊。哎，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顾客会念念不忘的，一到了这个季节就说，哎，去年我们喝的那个荔枝马天尼，或去年我喝的那个西瓜的什么的，会不会就催着你来更新？
1: 每年都会
0: 每年都会被催着更新。
1: 对，每年，哎，荔枝上市了吗？荔枝有荔枝我就来
0: 所以还是会给大家留下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哎，那如果对于第一次去到店里的朋友，你会比较推荐他来试一试什么类型的酒？
1: 就看他是老酒客还是新酒客。如果新酒客的话，他还是刚入门喝鸡尾酒的话，当然还是一些轻松的，像 gin tonic、gin fizz 这种易饮的平衡点的酒会好一点。那如果是一些老饕了，那可能会做一些我以往的比赛作品或者一些烈酒吧。
0: 哦，哎，所以你去参加比赛也会比较多一些。刚说到以往的比赛作品，
1: 对，有参。年轻的时候有参加过很多比赛
0: 哎，那在你的比赛作品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曼哈顿吗？
1: 没有，但是曼哈顿那一年的
0: 知名度打出去了
1: 就是那一年比赛有两款嘛，一个是曼哈顿是命名的，然后另一款是自创的，
0: 所以
1: 然后就是那一款自创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0: 的啊，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认识你的一款酒。
1: 对，
0: 是。哎，那其实因为社区店嘛，它可能老客会更多一些，所以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经营模式，或者是说一些商业类型会想要尝试去吸引一些新客的来加入，比如说通过社交平台，或者是说你们的一些其他的活动？
1: 其实新客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新鲜血液才能支撑，在 在商业里面新鲜血液才能支撑一个店的一个良好的运作嘛。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肯定会要想很多东西，像推广啊，

0: 或者跟别的平台合作。
1: 嗯，
0: 对，
1: 比如说做一些异业的合作之类的。
0: 有啊有啊有。
1: 嗯嗯，有做过一些什么，在你们店内有做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吗？
0: 像一些爵士舞蹈啊、
1: 哦、
0: 对，或者跳社交舞，就他可能需要我清掉一部分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放他们特定的音乐然后再跳舞，哇真的太有感觉太有感觉，从来没试过。
1: 比较有趣的一些
0: 也就是全部里面都不摆桌椅，全部都搬到外面，然后在外面一起烧烤。
1: 嗯，是。哎，那其实经常大家会说餐酒餐酒嘛，会不会就是在你的想过说在酒吧这儿也引进一些比如说餐食的部分？
0: 会有会有。现在呢、嗯、以一些广东小吃为突破口吧。
1: 广东小吃比如说会有些什么？
0: 像鱼蛋啊、
1: 哦、
0: 煎饺啊，咖喱牛、嗯咖喱牛腩啊。
1: 大家在喝酒的时候会吃这么夯吗？
0: 有的，有时候喝就 喝差不多确实有点饿，要垫垫肚子
1: 所以就是深夜的一碗粥。
0: 对，然后也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嗯、像一些凉面这些也有的
1: 哦，就是
0: 垫垫肚子，
1: 就是长沙本土的一些小吃，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广东的一些特色小吃来做。哎，那这家店啊，其实在开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就会有把它做一些这个升级嘛，在2003年，现在三年又过去了，会不会想说再把它做一些新的升级？
0: 有想过、
1: 嗯、
0: 但是如果再改的话我不会像1.0转到2.0那么的彻底。
1: 嗯，
0: 1.0转到2.0只留了个厕所跟吧台
1: 感觉是回炉重造了
0: 对，但如果是如果有机会做 2.5 或 3.0 的话可能做小改动吧、嗯、
1: 啊，会
0: 色调啊、
1: 嗯、
0: 或者在软装或者再把色调调得更好一点。
1: 嗯，是。那会不会说比如说想要再开一家新的店，比如说开 Clinic Bar 的分店，或者是说再开一个比如说新的品牌？
0: 短期可能不会吧。
1: 嗯，
0: 如果一定要做的话我可能会把旁边那个小小的门店把它租下来，然后做一个、嗯、研发新品，或者说做一个小更丰富小吃的地方。
1: 门面已经看中了已经在觊觎旁边的这个门面了是一家在长沙开了6年的社区酒吧，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惊喜啊。那如果说节目最后想让您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 Clinic Bar 的朋友来，就是也不认识 Clinic Bar 的朋友来用一句话来介绍他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其实 Clinic 很无独有偶的装了一个软装，
1: 嗯，
0: 它是一个字画
1: 啊，
0: 有因为吧台有如果不装那个东西呢就很空。
1: 嗯，
0: 哎，我要朋友的爸爸写了一幅字画就装在那里、嗯、没想到那一幅字画就成了 Clinic 的 slogan。
1: 啊，
0: 如果你在朋友圈或者在别的地方听到哎这个酒吧有个挺好玩的 slogan，
1: 嗯，
0: 那一定是人生苦短倒满倒满
1: 人生苦短倒满倒满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就像 Tanker 最开始说到的，如果说你是不开心的走进去，希望你开心的出来，如果你是开心的进去，也希望你更开心的出来。当然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适度饮酒，还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今天非常感谢 Tanker 做客在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5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

0: 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

0: 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的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攻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罗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易其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会和你不同，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初衷。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2: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1001夜。

一个人看海，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陪在餐厅讨论。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8: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7: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山。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如残疾泪干。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2: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3: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2: 眼泪成诗，
4: 分手伤了谁，
2: 趁早
5: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2: 当爱已成往事，
6: 忘了我就没有用，
7: 将往事留在风中。
1: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

0: 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2: 不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0: 对，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
1: 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0: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0: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5: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意里，里面的里。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3: 不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妈，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故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0: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0: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田头一位怪人正在被村民围观着，只见这个怪人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放大镜正在观看着蚂蚁是怎样搬走死苍蝇的。他如醉如痴，对周围的动静毫无察觉。这个怪人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法布尔从小就是个昆虫迷，观看屋檐下的蜘蛛是怎样捕捉蚊子的，一看就能看三四个小时。法布尔长年累月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他在昆虫学上的一些新发现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才得来的。据统计，他研究土蜂用了2年，研究一种蓝黑色的甲虫地胆花了25年，研究碎蜂前后经过30年，研究枪螂用了40年。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靠刻苦自学弄懂了数理化、生物学和文学。他擅长写作，用清丽的文笔写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少年科普读物。法布尔平生只上过一节化学课，靠着刻苦自学，他却给学生教化学，并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靠刻苦自学，法布尔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法布尔56岁的时候，攒钱买了块荒地，并且搬过去住了，为的是好成天跟昆虫打交道。他说，我的收获不是谷物，而是大自然的秘密。法布尔花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巨著《昆虫记》，这部书共10卷，第一卷在1879年问世，最后一卷1907年出版，那年法布尔84岁。法布尔87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写《昆虫记》第11卷。法布尔92岁的时候逝世，弥留之际，他还在说：“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8: 好。
7: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8: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9: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0: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9: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带

0: 是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0: 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是不是用电脑懒
2: 惰了，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9: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0: 达尔文的后半生有40年的光阴是在病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艾玛日夜照料着他，并且帮助他整理了《物种起源》一书。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一员虎将赫胥黎为捍卫这一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对于教会来说，无疑是亵渎神灵。教会的神父们勃然大怒，提出了打倒达尔文的口号。而达尔文此时体弱多病，无力抵抗，他更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这关键的时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赫胥黎挺身而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好友，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深信不疑。当达尔文的学说受到无理攻击的时候，赫胥黎对达尔文说，我正在磨砺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斗争的双方在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达尔文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会议，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教会代表指责达尔文学说背叛圣经和神意，但讲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最后气急败坏，指着赫胥黎说道，究竟是你的祖父是由猴子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来的？随后赫胥黎走上讲坛，坚定地答道，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还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欢呼达尔文的学说赢得了胜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没有听清楚，让他们算。
1: 对，我们耳朵比较背哦，我们听了两遍题，我们都还没听清楚是什么。哦，麻烦你再来一遍，来来来，是慢一点啊，
0: 慢一点，慢一点，
1: 你等、
0: 啊、
1: 等我好搜，嗯，慢一点啊，来，嗯，
2: 五分之正方形，
0: 五分之啊，
2: 九分，
0: 哦，
2: 五分之正方形，
0: 五分之正方形，
2: 加九分之三角形，等于45/23，
0: 五分之正方形。
1: 加九分之
0: 正方形加九分之
1: 三角形，
0: 三角形
1: 等于。
2: 45/23，
0: 啊，然后呢？
2: 求正方形加三角形等于多少？
0: 五分之正方形加九分之三角形等于45/23。
1: 嗯
0: 嗯，
1: 那么
0: 然后就是
1: 求，
0: 就相当于是5945，九正方形加45，上面是五三角形。
1: 当正方形等于15，
0: 然后就是待会儿你不要。哦，那就是九正方形加，
1: 装什么呢？
0: 没有，九正方形加五三角形等于23，
2: 对，
0: 对吧？然后就是算什么？
1: 算还没听到题目。
2: 加三角形等于多少？
0: 正方形加三角形等于多少是吧？九正方形加五三角形等于23，正方形加三角形等于多少？这个我知道，这道题我知道。
1: 等于三，等于三，
0: 等于三是吧？
2: 是的。
0: 我们厉不厉害？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个九正方形加五三角形等于23？它是最后怎么得出正方形加三角形等于三的？
2: 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是，我先是假如正方形等于一，三角形等于二，然后呢再进行在后面的猜测，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了。
0: 哦，它就是先假设再代入。
1: 对，是的，原则上是这么做的。我知道，嗯，老师以前教过，我想起来了。
0: 是的，有一个叔叔说，嗯，初夏好厉害哦，我刚刚起来，现在还昏昏欲睡，眼睛都没有睁开。我想问一下初夏同学，你就能思考这么严肃的问题了吗？这是11岁的小朋友要考虑的事情吗？
1: 他说他启蒙了，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又要昏昏欲睡了。
0: 所以正方形加三角形是等于三。正确答案是等于三，
1: 是
0: 啊、哦，嗯，
1: 哦，
0: 你很喜欢数学吗？
2: 嗯，
0: 还不错，
2: 是的，
1: 哦、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嗯，
0: 哦，好厉害啊！
1: 我们这边有个数学训练营，可以了解一下。
0: 我觉得他上数学训练营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1: 对，
0: 他对于公式啊，然后这个中间的逻辑思维啊，他都非常的了解。
1: 嗯，
0: 一定要爱数学啊！虽然我数学不好，但是我觉得数学是很有魅力的一个学科。
1: 嗯，就是当你解出那道题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成就感，是很多的其他的科目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0: 而且将来我们做任何工作，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的线索是清晰的，你做事情就会比较简单、
1: 嗯、
0: 所以我希望你永远爱数学，哪怕它很难。就将来我们不能成为数学家，但是我们也成为一个能够欣赏数学之美的人。
1: 对对对，
0: 好好，
1: 逻辑条理非常清楚的人、啊、表达非常清楚的人、嗯、谢谢谢
0: 谢
1: 初夏。
0: 悠悠同学，一个阿姨说、嗯、说初夏你的圈子我可能混不进去，我觉得你太厉害了。给你点大大的赞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表扬表扬。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厉害啊小朋友。
1: 他出这道题的时候我已经退了，刚刚说三角形和正方形的时候我已经不行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我呼吸非常困难。
0: 今天这个这样啊，我们就是不记名的点评一下后台给我们发的信息，对吧，这道题算对的大人不是很多啊、
1: 嗯、
0: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1: 嗯，
0: 好
1: 吧、
0: 啊、
1: 公式背了又忘，解题没有思路，一提到自主学习就无从下手，别让孩子再单打独斗。我们联合了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嗯、这个呢大概是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进行设计的啊、
0: 嗯、
1: 朋友们啊，用4天的时间让孩子掌握独立学完一本数学书的能力，
0: 是的，
1: 真正的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
0: 大家直接发数学过来，它是针对4到9年级的孩子。昨天我正好刷到了一个重庆的 女孩，她在前几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呢，她就是成绩非常非常非常好。她现在是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学生，她就说她当年上初中的时候，她的数学还只考了50分，那是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学霸呢？大家都知道进北大的法学院那还是非常厉害的、哦、
1: 当然当然。
0: 所以她说她要根据自己的成绩来判断自己差什么。比如说你数学只有50分，那你肯定是公式和定理你都不记得，那你既然缺公式和定理，你就需要找一个方式方法

0: 告诉让自己把公式和定理都记得、
1: 嗯、
0: 那如果你的数学能够到80分，是不是可以证明你的公式和定理你都记住了，但是你这道题你不会做是因为你的思维没有到这个线上，那你去找为什么你不会做，你哪个地方的思维没有捋顺，你就把这道题相关的思维性的题目多做几遍，你就会发现你能手到擒来了。
1: 没错，
0: 哎，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都是干货啊。
1: 真的真的，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的依赖，练就自主学习能力，来提升自己的这个成绩的话，大家可以回复数学这两个字、
0: 嗯、
1: 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暑期的训练营的课程。
0: 就数学它也是需要打基础的，但是如果你的基础已经非常好了，那你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哪些思维线不对，然后你对自己的要求是这道题不是我一看我就会了、
1: 嗯、
0: 而是这道题我能做对，我以做对为我最终的目的。很多小朋友是啊，这道题我会啊，最后做哎，做不对，
1: 嗯
0: 啊、哦，这个是个问题。
1: 过程享受了，但是结果错了，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很难受啊，很难受。
0: 小白同学说 ：“Hello， 两位，我不得不说，现在你们已经成为了我的唯一。以前上班的时候听的是那个台，后来突然调到了你们，你们的欢声笑语彻底感染了我。那个台哟，我就放弃了。”
1: 他说他的原话是：“那个台哟，算什么？”电台界您二位已经是天花板了，鉴定完毕，谢谢谢谢。再补
0: 稍微浮夸了一点
1: 啊，再补充一点，除了欢声笑语之外，其实内容也是非常丰满的。
0: 嗯、
1: 每一天的节目都让我很有新鲜感，真的太爱你们了。
0: 比心比心比心。
1: 刚才还有一位萨米同学说，你们绝对是我的唯一啊！我也只听你们这一档，其他的时候我都没有开车呢。
0: 希望我们像火一样燃烧所有人。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也非常有意思，世界上最甜最苦最辣和最酸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如果只选一勺吃的话，哪一勺会把我们送走
1: 啊？只吃一勺就能送走吗？
0: 最甜
1: 哦，
0: 最
1: 甜
0: 辣最酸，
1: 可能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度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对、嗯、你们觉得哪个是很有危险性的，不妨先来猜一下。
1: 好。

0: 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

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最爱，
1: 冷知识联盟，
0: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1: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0: 我们还要特别欢迎一下来自岳阳的陈书红。
3: 说美丽的哈哈姐，帅气的天乐哥哥，早上好，我是岳阳的陈书红，我每天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大胆的提，好不好？多比同学来了，多比同学真的非常有情商。早高峰确实是我的唯一啊，他是我早上的唯一。总而言之，八九三就是我的唯一。好的。
3: 这是说话非常的缜密啊啊，逻辑思维很清楚。
0: 来，多比，赶紧进视频号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
3: 啊，进入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搜索一下官方视频号，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提出了疑问：如果说世界上最甜、最苦、最辣和最咸的东西，大家稍微吃一勺，哪一勺会让我们能够幸存？哪一勺可能吃完就？倩女幽魂，
3: 对，我们刚刚说的是醉啊，醉。
0: 世界上最甜的东西，好，首先我们从最甜的东西开始了，好不好？世界上最甜的东西，纯天然的甜，是一种名为卡坦金的甜味蛋白，它的甜度大约是我们现在吃的蔗糖的10万倍。
3: 十万倍。
0: 而且这么齁甜的东西，它不是人工合成的，它是来源于自然界真正的果实，叫做赤果竹芋。这种三角形的红果果呢，它是来自非洲西部的雨林，嗦一口就会甜到让你怀疑人生，而且它可以在你的嘴里直接甜10个小时。
3: 我的天哪！1972年，红果果里面的甜味蛋白被分离提取了出来，浓缩的更都是精华了。不过好在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毒的。
0: 对，
3: 2014年，我国批准卡坦金作为食品添加剂。So， 你吃一勺会甜到发苦，非常的持久，久到离谱。但是放心啊，死不了。
0: 所以呢，以后我们就说，嗨，大家好，我是乐哈哈楚源，我是你的甜妹（括弧来自非洲雨林的）。叫什么来着？
3: 叫斯坦
0: 赤果竹芋
3: 卡坦金。
0: 卡坦金。但是如果说到人工合成的话呢，就更猛了。人工合成最甜的物质是上世纪末法国里昂大学研发的里昂白，它的甜度呢可以达到蔗糖的30万倍。根据国外亲自尝试过的人的描述呢，说觉得五官被深深的刺激，他甚至感到这种甜味并不来自于口腔，而是来自于自己的耳朵
3: 啊。
0: 他的胃酸似乎开始过度的分泌，有一种让人想呕出来的感觉。
3: 还有人吃了之后呢，嘴里的甜味就像针刺一样和锤击一样在你的舌头上，加之无法描述的那股怪怪的那种金属的药味，脸都开始麻木了。折磨了他20多天，恨不得把舌头都要割掉。
0: 你吃过那种齁甜的东西没有？就是很多年前我带那个就是快乐车族去北美自驾的时候，他们那个早餐就是美国的当地的那个面包就买的。然后美国人真的非常能够吃甜，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喉咙在燃烧，就是那种糖已经加到你吃完之后整个人烧起来了。
3: 面包上面的甜吗？
0: 不，就是它那个甜度。你吃完之后喉咙疼，就是烧，马上直接咽喉炎。
3: 你不是那天告诉我说国外的人都吃那什么干面包，干到已经不行了？
0: 不是，那个是北欧。
3: 哦，是北欧。
0: 我们上次去的是美国。
3: 哦，北美，你说是北
0: 美。
3: 对
0: 对对，北
3: 美。哦，怪不得。
0: 但是如果是对吃完之后他就回家了。
3: 还是回家。
0: 但是呢，对于这个毒性啊，没有相关的研究。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工制造的这种30万倍蔗糖的这种甜度呢，它是低毒的。吃一勺它死不了，但是你这辈子的味觉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3: 就是它破坏了你的味觉。
0: 对，
3: 最甜的吃完了，我们来尝一尝最苦的，来中和一下，吃得苦中苦。

0: 苦，特别能吃苦。世界上已知的最苦的物质是叫做苯甲地钠胺盐，它只需要达到零点零一的这个浓度啊，溶于
1: 0.01 ppm 的浓度，
0: 它就溶于水中嘛，就能够让人尝出苦味。
1: 那什么是0.01 ppm 呢？就是一亿分之一，只要一亿分之一溶于水中，你就能吃出苦来。它比那个黄连素苦400倍，
0: 好夸张啊！
1: 自从1958年由苏格兰化学家合成之后，这种东西就一直在厌恶剂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比方说，很多指甲油、防冻液、油漆、老鼠药、锂电池，以及著名的 Switch 游戏的卡带上，你都能看到他们的倩影。它就是为了防止有一些人好奇大馋猫误食大馋丫头，这个也要试一下，那个也要试一下。那东西不能吃，他就把这种苦味剂加在上头。
0: 对，它对哺乳动物的半数致死剂量，大概是在593到865毫克每千克，这样的话，70公斤的成年人大概就是42克。你吃完了42克，
1: 你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一勺的剂量死不了人，但是这辈子呢，你除了剧烈的苦味，可能你也尝不出什么其他的味道了。它也是那种非常刺激性的味道啊。反正都尝不出味道了，那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下酸辣 plus 吧。
2: 那我欢迎来到泰国。
1: 首先来看一下世界上最辣的，世界上最辣的味道是来自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的山坡上，有一种树脂大戟的多肉，就是有一种多肉，它呢里面有乳白色的浆，它能提取出树脂毒素。这个大戟家族呢，个个都是毒王，树脂毒素的这个辣度呢，可以达到普通辣椒的500万倍。
0: 微量的树脂毒素就能够造成化学灼伤。这个东西相当于是一根1厘米长的头发丝儿那么细。它这个数量呢，就能够把嘴巴辣得肿起来。毫克级别的数量相当于一颗大米，它就能够使人瘫痪。如果你吃一勺，那么也就算你有9条命都不够的。
1: 至于酸的话呢，就更加厉害了。普通的浓硫酸一小勺就足以让人终身残废。但是它和氢氟酸比起来呢，硫酸都只能算是小人物。化学上的几位超级强酸大佬都是无水 HF 的配合物，比单纯的无水 HF 更强。那么能测出来的酸当中呢，最强的就叫做阿氟熟替酸。
0: 它叫耳熟吧，耳熟氟替酸吧。
1: 对啊，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啊，它是我的完全的盲区啊。
0: 它就是音译过来的一个名字啊，耳熟氟替酸。
1: 它到底有多酸呢？你身边能接触到的物质无一例外基本都会和它反应，只有聚四氟乙烯材质的勺子才能承住它。
0: 哎，聚四氟乙烯好像我们听过，是不是？谢谢。
1: 我们在化学界这个摸索现在已经退化到这个我听过呀，我听说
0: 聚四氟乙烯真听过，这个材质的勺子真听过。
1: 所以这种酸呢，它用一般的勺子是接不住的，更何况是肠子啊。但是呢，酸性最强的单体酸叫做碳硼
0: 烷
1: 酸。由于熔点特别高，它的实际酸性是很难测定的，但是保守估计呢是纯硫酸的100万倍。
0: 哎呀，
1: 厉不厉害？
0: 所以不同于上面的几个冷门毒王，最咸的物质就是你们家厨房的啊，有的就是氯化钠。但是盐呢也是有致死量的，人类吃盐的致死量计大概是0.5到1克每千克。
1: 也就是说35到70克的食盐其实是可能毒死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的。一勺下去达不到致死量，但是如果大家吃一勺盐的话，也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难受，
0: 是，
1: 而且它会直接造成灼伤。
0: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些相对来讲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是没有特别大的用处的冷知识吧。
1: 对吧、
0: 没
1: 有什么，就是当我们讲完之后发现直播间的人少了很多。怎么数学你们也一般是吧？
0: 化学也一般。
1: 化学也一般啊。对，数学本来就一般啊。这个多比同学真是见多识广，我看新闻说某个国家在加了200%的蔗糖，大家吃完之后就会感觉寡淡如水。说是已经被那个味蕾被破坏掉了，
0: 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吃那么甜的东西。而且他们会觉得寡淡无味，就即使加了200%都觉得寡淡无味了。
1: 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尽量少吃糖，也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没有好处的。但是世界上最甜最咸最苦和最辣的东西居然是我们完全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今天也算是给大家
0: 接触到了呀。那个盐啊，盐是氯化钠呀。对对对，
1: 盐没有罪啊。盐没有罪。 就是弥补一下自己的知识盲区，主要是弥补我自己的。